0: 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提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 88.9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7月20号至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率调研组赴重阳县开展乡村振兴专题调研。
3: 在湖北明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和湖北浩新阳科技有限公司，郭元强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品升级、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情况，询问提升产品附加值、扩大产能的具体举措及带动就业成效。郭元强指出，县域经济发展是全省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引导企业深耕主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下功夫，以产业兴带动县域兴，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底盘。在石碱堰农文旅融合项目现场和白泥镇游石村，郭元强实地调研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做好土特产文章，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完善连农带农机制，让农民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充分运用重阳美丽乡村建设成果，通过整合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最终实现乡村致富。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县域突破助力全省发展大局。郭元强到白泥镇游石村和纸棚村二组调研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和偏远山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郭元强要求，要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表达民意渠道作用，与人大代表履职、普法宣传、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度融合，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在身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庆刚、副主任边宪龙、县委书记杨修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参加调研。
2: 7月21号晚，全县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召开，动员全县上下统一思想，正视差距，加压奋进，攻坚克难，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补齐发展短板，放大优势增量，奋力冲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县委书记杨修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县政协主席张正韶出席会议。
4: 会上，县统计局、发改局、财政局、科经局、招商和投资促进中心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项目建设和投资、招商引资完成情况等。县住建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等单位分别汇报了牵头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各项指标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下一步工作措施。针对下阶段经济工作，杨修伟要求要聚焦工业突围，全力补齐最大短板，必须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要聚焦项目攻坚，持续激活投资动能，全力抢进度、续后劲、通堵点，要聚焦消费提质，持续放大三产优势，接住储超流量，激活大宗消费，稳住外贸主体，要聚焦财税提质，持续优化发展质效，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壮大产业税源，持续提升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含金量、含绿量、含新量。杨修伟强调，要聚焦精准调度，压实攻坚工作责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健全常态化经济调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和督查，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全县经济企稳回升、提质增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徐旺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正视存在的短板弱项，以全力以赴、决战决胜的姿态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要紧盯全年目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补齐产业链条短板，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压实工作责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发展，全力破解发展堵点难点，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黄齐飞、施宏和、 王顺荣、夏文强、曾月林、谭其军、鲁畅等县委常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党委书记、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7月21号晚，重庆墨玉2026年重阳县第三届足球联赛火热进行，桂花泉队对阵同中队，沙坪队对阵青山队，两场乡镇对决接连上演，四支本土队伍全力以赴，奋力角逐，为广大市民球迷献上热血十足的夏夜足球盛宴。
4: 当晚18时，首场比赛正式打响，桂花泉队迎战同中队。开赛哨响，两队迅速进入高强度竞技状态，中场拼抢激烈，传接配合、拦截反击流畅衔接，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全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6-2，桂花泉队拿下本场胜利。当晚20时，沙坪队与青山队的对决准时开启，两队开局状态火热，对抗激烈，攻防博弈极具看点。常规时间两队战成平局，比赛随即进入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比分锁定5-6，青山队斩获本场比赛胜利。
2: 古树名木是镌刻岁月年轮的绿色活化石，更是承载地域文脉生态底蕴与乡土记忆的珍贵自然遗产。近年来，重阳县锚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目标，创新突破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模式，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管护体系，让千年古树在新时代焕发盎然生机。
4: 7月15日，在天城镇昌浦村，林业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古树巡查复查工作。去年，这棵树龄400多年的古银杏树遭遇病虫害侵袭，县林业部门定制抢救修复方案，开展专业化修复性保护治理。如今，古银杏树重焕生机，枝叶繁茂，彻底摆脱病危困境。
5: 这棵树已经彻底存活了，已经面貌焕然一新了。这个树到明年就是达到500年，就是可以从二级古树，升级为一级古树。
4: 每到秋季，这株高达30米的古银杏树满树金黄，层叠的银杏叶与秀美乡村田园风光交相辉映，景致如画，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文旅地标。在白泥镇白泥村，依托一树一档、一树一排、一树一码数字化管理模式，工作人员为辖区每一株古树建立专属电子档案，群众只需扫码便可直观查询古树树种、树龄、生长状态、管护责任人、保护举措等详细信息，实现古树资源动态化监管、可视化管理、精细化保护，让古树管护有据可依、有责可诉。
6: 村里成立了古柜管委会，把互惠的条款写进了村规民约，建立了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守住古树生态根基，依托成片古柜打造了特色文旅桂花农产品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4: 据统计，重阳县全域现存古树名木1706株，包含一级古树109株，二级古树330株，三级古树1267株，其中116株古桂花树连片生长，形成独具重阳特色的古树景观群落。而古桂群更是生动诠释了人养树、树养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成为县域古树保护、生态涵养的鲜活样板。近年来，重阳县林业部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古树名木保护与县域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镇村落实、群众参与的古树保护体系，以古树资源保护为核心抓手，联动乡村绿化提质、人居环境整治、生态文旅开发等重点工作，依托古桂群落、千年古树群等特色生态资源，精心打造乡村生态景观节点，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多方共赢，充分彰显了古树名木独特的生态价值、深厚的社会价值和可观的经济价值。
5: 我们林业

0: 确定电子身份证一手一册对骨兽修复和谐保护，一手一档为骨兽购买保险，让骨兽有资金保障。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石城镇八一村八一葡萄园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青嫩饱满的葡萄缀满枝头，长势喜人。
2: 7月17日，种植户应恒山穿梭在园内葡萄架间，手持修枝剪娴熟作业，认真修剪土场枝、细弱枝，淘汰长势不佳、品相较差的幼果，打理每一株葡萄藤，为果实提质丰收保驾护航。当前葡萄进入果实膨大关键阶段，修枝蔬果是田间管理的核心工序，通过科学修剪枝叶，清理劣质果实，能够有效改善葡萄园通风透光条件，减少养分无效消耗，将营养集中供给优质果穗，同时降低病虫害滋生风险，全面提升葡萄果实品质。
3: 今年呢，这个葡萄啊，开花坐果都比较好，今年的话成熟的话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2: 据他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葡萄生长，园内各类葡萄挂果量大，果穗匀称，整体长势远超往年。除了大众熟知的巨峰葡萄，园内还精心培育了阳光玫瑰、阳光十三、黑宝石等多个优质特色品种，能满足不同消费需求。按照生长周期推算，在巨峰葡萄上市一周后，其余特色品种将陆续成熟批量上市，接续开启采摘销售季。近年来，该葡萄园坚持精细化、标准化种植管理，持续优化果品质量，以优质品种赋能产业发展。8月上旬，园区将迎来丰收旺季，不仅能丰富本地夏季瓜果市场，也将为种植户带来可观收益，助力特色果蔬产业稳步发展，提质增效。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孙诗维，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4: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14-5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14-5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12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10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1/2，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

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3: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2: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3: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2: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3: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

0: 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2: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3: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5: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6: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7: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6: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7: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5: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6: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5: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6: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5: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7: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5: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7: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6: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8: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6: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9: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6: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9: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10: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8: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
5: 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4: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8: 好。
11: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8: 啊！
4: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

0: 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能女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典在前，完璧归赵，渑池会上他为国增光，逼迫秦王击缶，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其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2: 你好。
3: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新能源车电池泡水报废、法院判保险公司全赔。男子以租代购买车，租赁期满后平台拒开二手车增值税发票，过户受阻。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汽车改装彻底放开了吗？并没有那么简单。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新能源车8年就上斩杀线了，是真的吗？
1: 用事实说话，
2: 过去各法院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进入汛期，传统汽车被淹或涉水损坏，发动机保险都要赔付。那么新能源汽车电池被泡水了，该如何理赔呢？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公布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案例的具体情况。
3: 在保险期间内，张先生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派人到现场查勘，并同意由维修店对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维修店随后出具了报价单，列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加起来远超车辆保险金额。面对高额的维修单，张某选择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完了注销手续。随后张某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然而保险公司拒绝了他的理赔请求，称车辆只是底盘过水，电池有防水设计，不应该损坏。而且张某没跟保险公司商量就私自报废，导致没法共同委托第三方鉴定损失程度。争议无果后，张先生选择起诉维权。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表示，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结果为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丽丽解释说，本案车辆虽仅底盘受损，外观完好，但动力电池占整车成本40%以上，其内部已发生不可逆损坏，因此传统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式无法反映真实损失，必须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认定依据。本案中，保险人前期行使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该行为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人事后以程序瑕疵为由反悔拒赔，违反了最大诚信履约要求。鉴于案涉车辆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无修复可能，推定全损系平衡双方利益的理性安排。北京金融法院指出，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新能源车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密封性、高压聚源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丽丽说，该案对此类新形态标的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司法指引，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是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同时明确 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看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延拒赔。北京金融法院建议，保险机构应加快建立契合科技产品特性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施、航天装备等高科技标的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评估机构，以实质判断替代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在产品设计阶段，保险机构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特殊风险特征，在保险合同中清晰界定承保范围与免责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源头减少条款解释争议。
0: 针对泡水车潜藏风险以及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如何辨别泡水车，我们也要借这个案例再次为大家做出一些消费提示。泡水车呢，它最大的潜在风险是电器插件、线束、电控模块的氧化腐蚀，造成各种没有规律的电路故障，极端情况下呢，造成异常断电、停驶等用车风险。传统燃油汽车可能会出现发动机、变速器等总成件因泡水后未彻底清洁保养，造成内部传动件锈蚀、打滑等现象，以及内饰件发泡脱落明显。高温天气时，车辆有较为严重的异味。那么新能源汽车呀，电气化、自动化程度较高，各种电气故障失效后，用车风险是会明显上升的，高压漏电概率会增加，储能电池等模块需彻底更换，泡水后修理费用高，保值率低。那我们怎么避免车辆泡水呢？首先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情况啊，避免极端恶劣天气出行。暴雨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处、有人员管理的停车场地，尽可能的减少通过涉水路面还有涵洞。涉水高度低于车轮一半高度时，谨慎慢速匀速通过。如果中途熄火了，一定不要再次尝试启动车辆，需要第一时间将中控门锁解锁，打开危险警示双跳指示灯，遇到水位持续上升的时候及时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如果说车辆已经泡水了，建议消费者不要擅自启动车辆啊，防止车辆二次受损，应该及时的进行拍照取证，并联系保险公司定损理赔。当然我们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啊，尤其是等汛期雨季过去之后，在二手车市场上是否会出现一些泡水车，我们怎么样去识别它啊？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询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车辆维修记录，检查电器插件状态是否氧化锈蚀，金属连接件是否锈蚀或者松动异响，内饰件是否蓬松脱落，车辆呢是不是有霉变的异味，泡水锈蚀、泡水泥沙、泡水水渍、泡水霉斑和泡水修复等情况，以及车辆内外表面是否有明显的水位、水迹等方式，综合判断车辆是否可能为泡水车。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选择正规的平台或企业，签订合同的时候注意审查涉及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车辆过户、交付、风险承担以及违约责任等条款。在合同当中啊，尽可能详细的明确记录卖方原版原漆、非事故车、非泡水车啊、非火烧车等等相关承诺。消费者如果自身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以在交易过程中要求经营者提供第三方出具的车辆鉴定评估报告，也可以选择信誉良好的第三方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共同对二手车进行专业评估，并妥善保管买卖合同、鉴定评估报告、交易记录等有效凭证。

0: 续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日，福州的牛先生通过土豆新车平台现在已经改名为车小子 APP。 他说曾经已租代购了一辆传祺 GS3， 可租赁期满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平台不愿意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导致车辆过户流程停滞。对此呢，平台回应称双方只是租赁关系，仅仅只能开具租赁发票啊，这下子过户就受阻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前后的事情的经过。
1: 2022年，牛先生通过土豆新车平台，现改名为车小子 App， 已租代购了一辆传祺 GS3， 合同约定租期为4年，每月需支付租金2725元。今年4月，租赁期满后，牛先生拿着平台给他的车辆产权证书及其余过户材料，先后前往福州多家二手车交易市场办理过户手续，均因缺少二手车增值税发票遭到拒绝。牛先生说，对方给的材料里就没有发票，合同里只说结束之后会把东西给我，也没有体现有哪些东西。牛先生随后多次联系平台所属的福建省青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要求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但对方以双方签订的为租赁合同，不属于买卖合同为由，予以拒绝。牛先生查询相关信息后认为，无论交易是租赁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消费者提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理诉求，商家都应当予以配合。多次沟通无果后，他向福州高新区税务局投诉，税务工作人员建议牛先生与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将租赁关系变更为买卖关系，但依旧遭到拒绝。福建省青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称，双方只是租赁关系，公司只能按规定开具租赁发票，无法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据其介绍，店内其他客户以往都是自行前往二手车交易市场找代办二哥完成过户，但牛先生不愿意花这1000多块钱。工作人员说，当天其他客户也都通过代办顺利完成过户，我给他推荐，他不肯，反倒说我们想赚他的钱。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提醒牛先生自行过户流程繁琐，限制较多，但对方坚持要自己办理过户。该工作人员还透露，牛先生曾提供一份责任划分严苛的二手车买卖合同模板，要求公司盖章，公司对此无法接受。工作人员称，我们拿了一份二手车买卖协议给他，他不肯用，执意要拿自己的模板。他那份模板约定，过户前车辆泡水等所有问题均由车商承担，而这辆车在牛先生使用期间已发生过泡水事故，当时公司还免费施救并协助保险理赔。牛先生此举意在转嫁责任，公司无法接受。福建省消委会汽车维权专家柯学造认为，汽车以租代购并不等同于普通租车，本质属于有形动产融资租赁，租期结束车辆过户给消费者时，商家必须单独开具车辆销售发票，全程配合完成过户，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强制义务。根据财税2016/36号文规定，合同期满付清租金，车辆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的，属于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出租方应就车辆转让部分开具对应销售发票，不能仅用租赁服务发票覆盖车辆产权转移环节。同时，发票管理办法明确，销售商品的收款方必须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所以汽车公司给牛先生开增值税发票，全程配合办理过户，这是强制义务。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林律师分析，在租赁期满后，以租代购合同实质转化为买卖关系，出租方有义务配合过户，包括开具增值税发票。即使合同仅名为租赁，最后一期租金已转化为购车款，需按标准开票，这与合同性质不冲突。周律师称，在这个案件中，以租代购其实包含两层合同关系，没付清购车款的时候，它是租赁合同，等承租人付清全部租金后，这笔租金就直接转为购车款，双方的关系也就转成了买卖关系，卖方就有法定义务配合买家完成车辆过户手续。

在7月8号的下午，牛先生告知，福建省轻药汽车公司已经为他开具了二手增值税的发票啊，他终于顺利过户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以租代购的消费模式并不适合所有消费者，一些经营者呢也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诱导其签署以租代购的协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是购车，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啊，眼睛问题拖不得呀，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呢，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要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点之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聊聊汽车改装的事情。1087这串神秘的数字，对于很多资深的改装党来说，就像是套在头上的紧箍咒啊。作为非法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代码，一旦开具罚单，就要缴纳500元罚款，并在期限内恢复原状。如果是新车，还会失去前6年的免检资格。

0: 装党一直以来都是不太受待见的群体啊，被很多人视为炸街、扰民、在马路飙车危害安全的鬼火少年。即便是之前爆火满城都是改装车的贵州村 GT， 它也是在封闭的街道上举办的官方赛事，这些根本不能上路的改装车只能用拖车运过去，结束之后啊再拖走。不过呢，随着一条重磅文件，身处灰色地带的改装党们似乎迎来了曙光。就在前段时间，商务部、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表示要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具体的举措包括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优化检验审批流程，制定合规零部件技术规范认证，加大改装专业人才培养，优化改装车保险等等。一句话总结就是，改装可以，但要合法，更要安全。同时，这份文件中后面提到的支持房车露营啊、经典车零部件复刻、鼓励汽车赛事等等，也都或多或少的与汽车改装是有所关联的。那么，改装车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政策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支持改装？未来又能有哪些新玩法？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的问题，可能是最关键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虽然这次的政策性文件已经给未来的汽车改装定了调，但是落地到具体的法律法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几年中汽协、中汽中心等行业权威机构推出的推荐性行业标准中找到一些答案。汽车改装根据风险等级不同分为四档，每一档呢都对应不同的审查流程。像很多汽车美容店推荐的大包围脚垫、座椅套、方向盘套、大屏氛围灯，这些属于最初级的内饰类改装，虽然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比如说脚垫卡住油门或者氛围灯闪烁导致癫痫发作等等，但是大体风险可控，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改完直接上路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比如车漆改色、整车彩绘、更换同尺寸轮毂样式、更换同尺寸中网、加装行李架，这些外观改装了，以往需要到车管所线下验车通过审批才行，那以后流程会进一步简化，通过交管12123就能线上备案。但是只要对性能部分做出改动，哪怕是刹车底盘这类正向的升级，也必须在车管所进行检测认定啊，确保技术参数和安全性能不会低于原车。至于很多人最关心的更换发动机、涡轮、电机、提升马力，或是更换进排气、切割车架、减重，这些与行驶速度强相关的改装，限制就会多很多了。只有用于赛道或者封闭场地测试才能合法备案，一旦违法上路，依然会获得1087的违法处理代码。因此啊，这次所谓的放开改装并不是彻底放开，而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在确保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有条件的放开，让改装党也能合法拥有独一无二的个性车。至于汽车改装具体找谁来做，配件去哪儿买啊？参考海外的成熟方案，会推出一批具有资质的专业改装厂和零部件配套厂商，优先确保改装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把审批在电端前置。这样一来呀，责任和义务就从零散的车主个人转移到了店家，也更便于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因此，率先开展改装业务的很可能会是车企官方直营服务中心或者授权 4S 店，技师水平有保障，对自家的车型啊、零部件以及技术参数呢也足够了解。这一点其实已经有车企在逐步推进了。此外，一些已经小有名气的改装店会转正成正规军，在为车主提供合法技术改装的同时，带动玩车用车的汽车文化。说到这里，相信有些人会觉得这次的改装车政策啊，还是有些保守了。毕竟在不少国家都允许车主对动力进行升级，怎么到了咱们这儿，连清洁环保的老车油改电都属于非法改装呢？ 那这就要说一说欧美日三大改装车市场形成的历史溯源了。
1: 首先，美国和日本的改装车都与非法飙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改装车市场的雏形是20世纪30年代的禁酒令之下，不少酒贩子为了逃避警察追捕，大批量购买二手车，配上走私的高性能零件，将其改装为性能猛兽。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电影里警匪对飙简直成了保留节目。后来禁酒令逐步解除，这些无所事事的玩车小子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加州广阔的干旱湖畔以及笔直的南北高速，玩起了直线加速赛。这一次他们的改装竟然更疯狂了，为了获得好成绩，不仅要换大 B8， 还要为了减重拆除座椅、防撞结构，甚至安全气囊都可以不要。直到后来南加州技师协会 SCTA 制定了一系列安全规则和技师标准，美国汽车改装才从最开始的非法飙车逐渐走向正规合法。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种对于动力的极致追求衍生出了后来的肌肉车文化。日本的汽车改装发展之路同样诞生于非法飙车。上世纪70-80年代的石油危机助推日系车企的经济型小车风靡全球，但对日系车企来说，要想进一步提高品牌影响力，不仅得靠赛车刷圈速，还得造出大量普通人也能买得起的平民性能车才行。于是乎，一群日本年轻人为了发泄情绪，形成了大规模的改装加飙车风潮。著名的头文字 D 和首都高的不败神话都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然而在法规上，日本的道路运输车辆法一直没有明确相关细则，让改装车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导致交通事故数量直线飙升。直到1995年，日本才首次建立改装车备案制度，后来在行业协会的推动下，改装车才从一开始限制马力的君子协定逐步变成了限制排放加噪音。但和美国不同的是，虽然日本放开了马力限制，但山路众多，跑直线根本跑不起来。因此日本整体的技术路线更强调动力与操控的精细化配比，追求弯道快和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相比之下，欧洲改装车市场就自由多了。毕竟汽车在欧洲大陆上诞生崛起，能够持续迭代升级至今，本质上就是不断改装带来的结果。各种汽车赛事的发展和相关产业链也是全球最为成熟的。所以欧洲大部分国家只要排放能过关，在零部件合规的情况下，对动力、底盘、车身等一系列改装都不会加以过多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除了针对赛车的改装以外，还多了几分复古情怀。他们十分热衷于通过复刻零部件的方式，让许多上了岁数的经典老车重现当年的荣光。对他们而言，这是对工业遗产的现代化致敬。
0: 了解了欧美日的改装车历史，就能明白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像美国、日本那样经历过大规模且无法遏制的大飙车活动，在汽车赛事的完善度方面呢，也远不及欧洲。这就使得我们在汽车改装这件事上需要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才能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改装车生态。或许在燃油车改装尺度方面，我们未来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欧美日的成功经验，但对于新能源汽车该如何改装，就需要作为新能源汽车全球领军者的我们来制定规则了。如果把燃油车比作想怎么攒就怎么攒的这个想怎么就是把它堆起来就怎么攒起来的台式电脑，那么集成度更高的智能电动汽车无疑呀更接近笔记本电脑。想彻底玩起来，不仅需要在空间布局上下功夫，如果是性能改装，还需要匹配电控、电池 BMS 以及整车软件，甚至呢还要更改预控制器，难度无疑要高上好几个层级。但随着未来新能源汽车逐步走向模块化标准化，工程师们对于整车架构理解的逐步加深，未来呢进一步放开三电系统甚至辅助驾驶系统的改装也并非没有可能的。想象一下一辆陪伴你10年的老旧电动车，能够换上最新的固态电池，匹配最新的辅助驾驶软件，重获新生，而不是静静躺在某个二手车展厅里无人问津。那到时候还能够常用常新的新能源车才进化成了最理想的模样。当然了，对成熟的汽车行业来说，包括改装在内的后市场一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啊。对 这个家事咨询报告有一份统计显示，美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达到了535亿美元。

造了200万个就业岗位，它的改装渗透率高达27.6%，十辆车里有接近三辆车是改装车。欧洲市场呢，则是全球改装渗透率最高的市场之一，尤其是德国路面上，接近半数的车都或多或少有过 DIY。而日本作为亚洲改装车市场的中流砥柱，虽然渗透率只有11.7%，但市场规模却达到了45亿美元，同样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相比之下，虽然中国汽车产销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无论销量还是技术都已经全面领跑，但改装车渗透率却仅为4.5%。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能够合法合规的放开改装，有着极大的增长潜力。按3.7亿辆的保有量来计算，如果改装车渗透率达到日本水平，我们大概率会直接超越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改装车市场。因此呢，这次新政也采用了一城一策的模式，开展汽车改装消费试点。相信在不同城市试点过程中诞生的成功经验，未来呢会成为推动全国统一政策的有力依据。一直以来，国内的改装圈子因为少数人炸街飙车，让一些正经玩车改装的群体背上了危险分子、素质低下的骂名。这波主管部门对汽车改装有边界的放开，预示着改装行业将从一滩浑水走向名牌治理，让合规改装的人能正大光明的上路，让违规改装的鬼火少年受到应有的处罚。唯有有法可依，整顿不良之风，才能让中国汽车改装文化走向正道。那么从更高的维度去看，汽车改装的合规化绝非政策上的简单松绑，而是中国汽车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系统性工程。随着千亿级的市场逐步释放潜力，将彻底颠覆现今中国汽车产业的运作架构，从后市场的服务体系，到高质量的就业前景，到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再到后续改装零部件出海。借此机会，中国汽车产业有望进一步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的变革。

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本期的爱车有道，我们来说说新能源车的八年质保啊。就是都说新能源车在八年呢就上斩杀线了，这个说法成不成立，是不是真的，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今天就来梳理清楚。
1: 首先八年这个时间啊，是因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工信部有规定的，要有八年12万公里的这个质保嘛。那按照这么理解，过了八年质保没了，那车子就咔嚓上这个斩杀线了啊。然后呢，报废补贴政策也是卡了这八年的时间。2026年的规定呢，是2019年之前的电车是可以拿到报废补贴的。整套流程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只能保你八年，质保期内呢有问题你找厂家，除了质保期呢有问题啊，你报废吧。你也其他人也找不了啊，哎，但前面讲的这些呢，都是法规政策，更像是对车企要求的一个下限。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那些电车，用个八年会怎么样？首先看看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电池，它的那个寿命，其实反而是最不用担心的这个点。啊，有论文你看啊，三元锂电池在80%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当中，第1200次循环的时候，电池衰减是14.3%。车子算它充满电能跑300公里，1200次循环啊，就是36万公里。多少朋友能够开到36万公里才换啊？而且呢，这会儿电池其实还没坏，一般电池衰减到70%-80%这个区间才会被淘汰掉，是淘汰掉，它不是不能用了啊。那如果是磷酸铁锂电池的话，寿命它反而是更长的。那央视网的数据，三元锂电池理论循环寿命呢在2000次左右，哎，磷酸铁锂电池的理论循环寿命3000次啊。那么还是按照300公里来算的话，三元锂电池能用60万公里，磷酸铁锂电池能用90万公里，这理论寿命比油车还要长了。毕竟很多开20-30万公里的这个油车啊，是我们用车的人车主觉得修起来不划算了，或者实在是开腻了，才把它去压成废铁报废掉的啊，也不是说它开不了。那么也有些朋友要讲嘛，这电车又不是只有电池了，天天在转的那个电机会不会开6-7年线又不挂掉的，你马力调那么大，扭矩调那么高，功率那么狠，变速箱也没有的，速度慢速度快，上高速就是一个呼呼在那边转，是吧？J.D. Power 有可靠性研究调查的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动力总成问题呢是占比最小的，甚至比电池还要小。毕竟电机这个东西本质上啊就是一堆线圈、磁铁再加上一个轴承散热结构组成的，不像油车发动机，即使正常保养，你还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橡胶件老化、塑料件老化、水管老化、涂层磨损、积碳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结构本身就更简单了，与其担心电池电机啊，你不如担心一下故障排行榜上面靠前的其他地方，比如说故障投诉排第一名的信息娱乐系统、车机死机、软件卡出 bug、 承诺功能一直没更新、车子都快卖了它还没更新，哎，这才是投诉最多的那个地方。然后第二名的这个座椅，网上一搜一大把，什么真皮座椅塌掉了、染色了、掉色了，电动调节的时候吱吱嘎嘎各种异响，好像坏掉了。哎，真正买车的朋友都在关心这些细节到底做好没做好。你说它严重不至于严重，你说它恶心它真是恶心啊。 JD Power 另一篇质量问题报告讲了，新能源车的质量抱怨正在从传统的故障向体验类问题迁移，质量战场也从硬件向软件迁移。那么实际上即使电车的三电系统理论上不会出什么问题，车龄大的电车还是不好卖的，车贩子也是不敢收的，大家呢也是不太敢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三电质保没它了啊，现在对于电池电机的这种检测手段是没有那么成熟的，车贩子他一拿来就砸在自己手上，

0: 那我们买车的人更没有这个辨别能力了，又怕他也就砸我们自己手里了，大家都怕，收车也不敢收嘛，买车也不敢买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很多车子啊，都不用八年、六年、七年，甚至四年、五年的时候啊，就已经买不了车损险了，保险公司不该给你保啊。而且啊，电车我之前有讲过的，比油车啊是更加需要车损险的。首先，电车下面容易有磕碰吧，一修就是好几万吧。其次万一它自燃了、烧起来了，那我们也不用去找厂家去扯，直接让保险公司代为追偿就可以了，省心很多了。买不了车损险的话，你开起来不就提心吊胆了吗？第三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时间点，车龄大的电车基本上没什么正儿八经的车型可以选了。你除了什么 Model S、Model X， 其他的目前的这个视角来看，都是不太成熟的产品了。再过个三四年，市场情况有可能就又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说啊，现在我们普通的人啊，买个电车，我还是推荐搞个便宜的代步车型就可以了，开个八年，就算是去把它压成铁，你也不心疼的，毕竟油费都省出一台车子来了吧。
1: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啊，我们的电话也一直没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呢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集10种大牌家电啊，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就可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7月17号，在众多国内惰性淋巴瘤领域知名专家的共同见证下，湖北省肿瘤医院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正式成立。在成立仪式上，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委会主委、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慧来教授，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委会副主任、湖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辉教授，湖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邱大胜等共同为湖北省肿瘤医院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揭牌并致辞。该院淋巴瘤内科主任吴辉金介绍，惰性淋巴瘤是指一类生长缓慢的淋巴系统肿瘤，约占比25%，属于非霍奇金淋巴瘤中的一种，主要发生在老年患者群体中。常见的类型包括滤泡性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边缘淋巴瘤等。惰性淋巴瘤的典型特征是疾病进展相对迟缓，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仅有一些轻微非特异性的表现，如无痛性淋巴结肿大等，因此很容易被忽视。而同时，该疾病诊断困难，还容易反反复复，难以治愈，且每复发一次，难治性的几率会增加，缓解持续时间会减少，生存期也会随之缩短。因此，惰性淋巴瘤患者更需要全程规范的专科化慢病管理。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成立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专攻惰性淋巴瘤的专病管理。湖北省肿瘤医院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是湖北省内第三家，全国第47家，将致力于为惰性淋巴瘤患者提供全程全周期的规范化诊疗、随访以及个性化服务，助力患者实现功能性治愈。据了解，此次成立的湖北省肿瘤医院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挂靠在医院淋巴瘤内科，作为国家癌症中心首批淋巴瘤规范化诊疗质量控制试点单位，国家肿瘤临床医学中心淋巴瘤亚专科区域联盟共同创始单位，中国抗癌协会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专委会常委单位，湖北省肿瘤医院淋巴瘤内科专业实力过硬。接下来，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将依托医院多学科联合协作平台，整合淋巴瘤内科、心理、营养、康复等学科力量，持续推进规范化诊疗与全程管理，让每一位患者活得长、活得好。有需要的患者可挂淋巴瘤肿瘤内科或惰性淋巴瘤专科门诊号到医院咨询就诊。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7月21号，38岁的罗女士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通过妇科接受了脐带干细胞治疗后，卵巢衰老的症状得到缓解，复查各项指标良好。根据 根据了解，这是由同济医院专家主导启动的国内首个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临床实验许可的脐带干细胞治疗卵巢早衰临床研究。其成功治疗为众多卵巢功能减退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罗女士长期饱受月经紊乱的困扰，伴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睡眠质量下降等更年期样症状，精力也大不如前。检查发现，她的卵巢功能已经明显减退，卵泡闭锁，失去生育能力，确诊为卵巢早衰。传统的治疗方案主要是激素替代治疗，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无法从根本上恢复卵巢的功能，而且长期用药存在一定的副作用风险。接诊的王世轩教授介绍，经过多维度筛查和全面评估，专家团队认为罗女士适合接受最新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液治疗卵巢早衰治疗。6月1号，罗女士在同济医院王世轩立研团队的帮助下，顺利完成脐带干细胞的输注。输注结束后，医护团队继续严密观察并严格进行安全性评估。经过一个多月的密切随访，罗女士的卵泡重新发育，激素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卵巢早衰是指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是女性在40岁之前出现卵巢功能衰退的一种内分泌疾病，近年来呈年轻化趋势。患者不仅要面对月经紊乱、生育力下降等直接问题，还要面临骨骼疏松、心血管风险等远期健康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世轩团队数十年来深耕卵巢衰老与生殖再生医学领域，围绕卵巢功能减退的发生机制、早期预警、功能保护和创新治疗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发现了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以修复受损的卵巢微环境，保护残存的卵巢功能。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衰老》等国际顶级期刊。对于卵巢早衰患者而言，卵巢功能减退不仅是激素水平的异常，更涉及卵泡储备减少、卵巢局部炎症和氧化应激、血供改变、细胞微环境受损等复杂病理过程。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具有来源稳定、免疫原性低、安全性较高等特点，并具备组织修复、抗炎抗氧化、调节免疫、促进血管再生和改善局部微环境等多重生物学优势。根据了解，该治疗研究目前处于临床实验阶段，由同济医院所在的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中心统筹推进，是再生医学临床转化领域的重要突破，标志着我国在卵巢早衰细胞治疗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热浪一波接一波的贴脸开大，出门5分钟，整个人热到直接上头。那么有人呢，也想趁着热天啊，减肥流汗，把自己瘦成一道闪电。殊不知，有人因为这个做法呢，住进了 ICU。武汉儿童医院曾经接诊过这样的两个孩子：11岁的女孩小月，体重60公斤。平时不爱运动，暑假里父母买来跑步机，想着避开烈日，孩子在家运动就可以减重。在闷热的房间里，小月在跑步机上连续跑了约30分钟后突然倒地。在被送到武汉儿童医院时，小月已经失去意识，被确诊为劳力性热射病。更严重的是，她并发了横纹肌溶解，大量坏死的肌肉细胞内容物涌入血液，导致肾脏、肝脏、心脏等多脏器接连受损。在 ICU 经历了2个月的救治，小月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不可逆的脑白质损伤。这种大脑内部通讯线路的破坏还让她既犯了癫痫，需要长期服药控制。无独有偶，12岁的网球小将小鹏为了备战比赛，顶着烈日在户外训练，回家后他直呼身体发软，家人以为是中暑，便让他吹空调休息。不料小鹏突然晕倒，被120紧急送往武汉儿童医院急诊，医生初步诊断为热射病。医护人员立刻进行气管插管以及降温处理，以确保他的大脑和其他重要器官获得足够的氧气支持。经过20多天的救治后，小鹏终于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逐步恢复，实属幸运。很多家长有疑问，不就是运动后中暑了吗？怎么会这么严重？答案是，他们遇到的不是普通的中暑，而是热射病。中暑根据严重程度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3类。 而热射病是中暑家族当中最危险最严重的类型。普通中暑是身体的过热警告，头晕、恶心、出汗多，但热射病是体温调节系统的彻底崩溃。一旦核心温度超过40到42度，生命运转可能会面临全面崩溃的风险。体内的蛋白质像蛋清一样被煮熟变性，失去功能，细胞膜像巧克力一样软化，引发泄漏，糖原被粗暴消耗，大量的酸进入血液，于是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比如心肌的收缩力下降，导致全身器官缺血缺氧，脑血流减少，脑水肿，让人头晕头痛，意识不清。体温高加上剧烈运动引起横纹肌溶解，损害肾功能，再加上肝细胞坏死，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全身微血栓形成和出血，最终引发多器官衰竭。从轻微中暑发展到致命的热射病只需要短短的几个小时。大多数热射病患者一开始会出现意识不清和高烧，如果不及时救治，将出现不可逆的器官损伤，甚至是死亡。热射病的病死率可以达到20%到60%。很多人有误解，只有暴晒会导致热射病，但并不是的。热射病的发生并非只有暴晒，高湿、闷热、不通风的室内和夜间都有可能中招。医学上把热射病分为两种，经典型是老人、婴儿在高温环境当中的被动发病，和劳力性，也就是年轻人在运动中主动的产热超标。儿童的体温调节系统没有发育完善，这让他们在高温面前更加脆弱，他们的散热能力差，儿童的汗腺数量和活性是低于成年人的，单位体表面积却更大，更容易吸收环境热量，儿童的产热也更多。在相同的运动量下，儿童单位体重产生的热量比成年人要高20%到30%。还有呢，就是玩得投入的时候，孩子常常直到脱水了才会觉得渴。还有胖孩子啊，风险会更高，脂肪组织就像保温层，阻碍散热，而且心肺负荷本来就大。以刚刚的小月为例，60公斤的体重加上平时缺乏锻炼，又在不通风的室内跑步，四个危险因素全部凑齐了。热射病的早期识别至关重要，请大家记住四个危险信号。首先是烫，身体从里向外发烫，皮肤干热，突然不出汗了，体温迅速升高。晃啊，走路不稳，摇摇晃晃，手脚不受控制。晕，头晕，眼前发黑，意识模糊，叫不醒，甚至是会抽搐。还有乱，胡言乱语，行为异常，面色苍白或潮红，恶心心慌。出现了任意一种情况，请大家立刻要拨打120。热射病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30分钟。30分钟内把核心的体温降到39度以下，生存率可以接近100%。大家要牢记急救的四个步骤。第一呢是转移，立刻将中暑的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抬高双腿，脱去多余的衣物。第二步是降温，用冷水擦拭全身，在颈部、腋下、腹股沟放置冰袋，用毛巾包着放冰袋，同时呢扇风加速散热。第三步呢是补水，意识清醒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点淡盐水，昏迷的时候禁止喂水，防止窒息。第四步送医，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拨打120，即使症状缓解也必须要去医院，因为多器官损伤可能在数小时后才会显现。要记住几个误区啊，首先是不要用酒精擦身体，酒精经过皮肤吸收会加重脱水，不要给昏迷的人强行灌水或者塞任何东西到嘴里，以免窒息。第三点很重要，不要吃退烧药。热射病不是发烧，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完全无效，反而会加重肝肾的负担。听完刚刚说的小鹏和小月的例子，可能会让部分人产生因噎废食的念头。哎，既然这么危险，干脆别让孩子运动了。运动是预防肥胖、增强体质的最好方法，但是锻炼是需要科学，不能心血来潮突然加量。首先夏季运动的5个要点，第一个要啊，循序渐进，从每天的15到20分钟低强度开始，每周逐渐增加时长和强度。要选对时段，上午10点前或者下午4点后运动，避开10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要科学补水，运动前2个小时喝400到600毫升的水，运动当中每15到20分钟补充100到200毫升。 要穿对衣服，浅色、宽松、透气的运动服装。如果在户外的话，记得戴上遮阳帽。第五个要就是要听身体的话，感觉到头晕、恶心、异常疲劳的时候，要立刻停止，到阴凉处休息。还有五个不要啊，不要突然上强度，不要在高温不通风的室内剧烈运动，不要等渴了再喝水，不要在疲劳、饥饿和刚刚饱餐后运动，不要用吃苦的心态去逼孩子锻炼。希望各位孩子和家长在暑假里也能健康科学的锻炼。好，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刚刚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夏天锻炼的一些注意事项，锻炼完了之后一身大汗淋漓，大家一定会想立刻洗个澡，但是呢，夏天这样洗澡大脑和心脏真的受不了。最近福建一男子晨跑完后大汗淋漓的回家冲了一个冷水澡，短短几分钟后突发剧烈胸痛，送医检查发现是急性心肌梗死。在高温天气里喝一杯冷饮冲一个凉水澡是常见的解暑方式，殊不知这些恰恰是血管的高危刺激。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李贝说，夏季血管本就处于扩张的状态，突然遇冷或者过度刺激，极容易引发血液循环紊乱，严重甚至会诱发心梗。高温天气心血管到底有多脆弱呢？在高温高湿的双重暴击下，人体的血管是扩张的，大量出汗容易脱水，再加上空气含氧量低，会导致血液粘稠，心跳加快，心肌耗氧增加，心脏负荷骤增，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心梗心衰的风险直线上升。首先，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下，人体丧失了很多水分，体内处于高凝状态，容易诱发心血管事件。汗液流失的不仅是水，还有钠，还有钾等电解质，低钾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乏力，而剧烈波动对心脏功能不佳者非常危险。另外，在高温期间，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心率增快，加上血液是高凝状态，心肌耗氧量增加，容易导致心肌缺血等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同样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梳理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不要用空调对着吹，从30多度的室外冲进空调房，血管瞬间从扩张切换到收缩，心脏和大脑供血骤减，胸闷胸痛可能说来就来。建议大家把空调设到26度左右，出汗以后先把自己擦干再进空调房，一定不要让风口直吹身体。第二个呢，是不要大口的去灌冰饮料，出汗以后猛灌冰饮，水分快速涌入血液，会加重心脏负担，冠心病患者可能会瞬间胸闷气短，甚至会诱发心梗。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100到150毫升，不要等口渴了再喝。第三个呢，是不要出汗以后立刻洗冷水澡，冷水的刺激会让外周血管急剧的收缩，血压飙升，冠心病患者还有可能会引发冠状动脉痉挛、斑块破裂、血栓形成，急性心梗可能就是这样找上门的。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擦干汗水，休息10到15分钟后再用温水洗澡，不要用冷水。第四个呢，就是不要抱着西瓜啃啊，天热了以后像冰西瓜冰水果一顿猛吃，想用这个生冷快速给自己降温，这会让血管和肠胃同时受到刺激，引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本身就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风险会更高。瓜果呢，建议大家常温食用，一次也不要吃太多，肠胃弱心血管不稳的人尽量少吃冰镇的生冷瓜果。最后一点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做，很多人觉得穿得越少汗蒸发越快啊，光膀子最凉快，但真相是环境温度高过体温时，皮肤反而在吸热。当气温低于体温，裸露的皮肤确实能够有效散热，但气温飙到35甚至是37度以上，皮肤不仅无法散热，还会源源不断地从外界吸收热量，光膀子非但不凉快，反而会感觉更热。大家在盛夏啊，首选宽松浅色的棉、麻丝等透气性的吸汗面料，长时间在户外呢，尽量选择宽檐的遮阳帽，穿防晒衣，这不是怕晒黑，而是给血管和皮肤微循环撑一把物理隔热伞。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孩子频繁地喊脚疼，不愿意运动，家长起初以为他偷懒，带到武汉市第四医院足踝外科中心检查，竟然是扁平足，并且孩子的足弓塌陷还引发了脚外翻和腿型改变。妈妈，我脚疼走不动了。暑假出去旅游，孩子一直叫脚疼，前几天逛商场不到半个小时也指着脚弓内侧说扯着疼。 13岁的女孩小雨的妈妈以前觉得孩子叫脚疼是偷懒耍赖不想动，直到最近两天仔细观察孩子的腿型越来越别扭，人才意识到不对，赶紧带他到武汉市第四医院足踝外科中心就诊。接诊的足踝外科医病区主任医师潘浩让小患者光脚站在地上，从侧面一看，脚底平平的，几乎整个脚掌都是贴着地面，完全没有足弓该有的弧形凹陷。再从后方观察，脚踝明显向外倾斜，双腿并拢时膝盖之间留出一条不小的缝隙， X 型腿的早期改变已经显现。潘浩向家长解释，先天性扁平足继发足弓塌陷，正常足弓像一座拱桥，走路的时候能够缓冲身体的重量带来的冲击力，而孩子的拱桥塌了，脚底肌肉和韧带长期被过度牵拉，走几步路就开始酸痛，脚踝也不得不歪着找平衡，久而久之连膝盖的受力都跟着跑偏了，就如同地基歪斜，楼体受损。足部是人体的负重根基，力线异常会向上传导，累及膝盖、髋关节，甚至会引发脊柱代偿变形。好在经过微创手术，仅在患者足外侧开一个1厘米的小口，置入支撑塌陷关节的特殊螺钉，便可以帮助孩子足弓恢复自然的高度，立起来下肢力线也就随之改善。潘浩介绍，手术完成后石膏固定保护3周，约1个月便可以逐步回归正常行走以及日常活动。并不是所有的扁平足都需要手术，武汉市第四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医师潘浩提醒，3到6岁的孩子足底的脂肪厚，足弓没有长好，10个里有3-4个看着脚平，只要不疼不累，顺其自然就行，一般不需要主动干预，足弓一般到10岁左右才定型。对于青少年柔韧性平足，即使足弓低平，如果没有疼痛等症状，首选保守治疗，比如定制脚型鞋垫缓解压力，通过跳绳、抓毛巾等强化足底的肌肉。如果在此年龄段脚底依然完全贴地，疼痛持续，步态异常，鞋底内侧

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

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

0: 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 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0: 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0: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最后，对一切我变得麻木。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1: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拒抽一根烟，拒吃一顿饭，拒喝一杯酒，拒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 操作。

0: 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八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因素。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4: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7月20号至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率调研组赴重阳县开展乡村振兴专题调研。
6: 在湖北明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和湖北昊新阳科技有限公司，郭元强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品升级、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情况，询问提升产品附加值、扩大产能的具体举措及带动就业成效。郭元强指出，县域经济发展是全省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引导企业深耕主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下功夫，以产业兴带动县域兴，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底盘。在石碱堰农文旅融合项目现场和白泥镇油市村，郭元强实地调研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做好土特产文章，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完善连农带农机制，让农民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充分运用重阳美丽乡村建设成果，通过整合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最终实现乡村致富。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县域突破助力全省发展大局。郭元强到白泥镇油市村和纸棚村二组调研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和偏远山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郭元强要求，要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表达民意渠道作用，与人大代表履职、普法宣传、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度融合，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在身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庆刚、副主任边宪龙、县委书记杨修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参加调研。
7: 7月21号晚，全县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召开，动员全县上下统一思想，正视差距，加压奋进，攻坚克难，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补齐发展短板，放大优势增量，奋力冲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县委书记杨修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县政协主席张正韶出席会议。
8: 会上，县统计局、发改局、财政局、科经局、招商和投资促进中心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项目建设和投资、招商引资完成情况等。县住建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等单位分别汇报了牵头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各项指标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下一步工作措施。针对下阶段经济工作，杨修伟要求要聚焦工业突围，全力补齐最大短板，必须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要聚焦项目攻坚，持续激活投资动能，全力抢进度、续后进、通堵点，要聚焦消费提质，持续放大三产优势，接住储超流量，激活大宗消费，稳住外贸主体，要聚焦财税提质，持续优化发展质效，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壮大产业税源，持续提升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含金量、含绿量、含新量。杨修伟强调，要聚焦精准调度，压实攻坚工作责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健全常态化经济调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和督查，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全县经济企稳回升，提质增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徐旺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正视存在的短板弱项，以全力以赴、决战决胜的姿态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要紧盯全年目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补齐产业链条短板，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压实工作责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发展，全力破解发展堵点难点，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黄齐飞、施宏和、王顺荣、夏文强、曾月林、谭其军、鲁畅等县委常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党委书记、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7: 7月21号晚，重庆墨玉2026年重阳县第三届足球联赛火热进行，桂花泉队对阵同中队，沙坪队对阵青山队，两场乡镇对决接连上演，四支本土队伍全力以赴、奋力角逐，为广大市民球迷献上热血十足的夏夜足球盛宴。
8: 当晚18时，首场比赛正式打响，桂花泉队迎战同中队。开赛哨响，两队迅速进入高强度竞技状态，中场拼抢激烈，传接配合、拦截反击流畅衔接，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全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6-2，桂花泉队拿下本场胜利。当晚20时，沙坪队与青山队的对决准时开启，两队开局状态火热，对抗激烈，攻防博弈极具看点。常规时间两队战成平局，比赛随即进入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比分锁定5-6，青山队斩获本场比赛胜利。
7: 古树名木是镌刻岁月年轮的绿色活化石，更是承载地域文脉生态底蕴与乡土记忆的珍贵自然遗产。近年来，重阳县锚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目标，创新突破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模式，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管护体系，让千年古树在新时代焕发盎然生机。
8: 7月15日，在天城镇昌浦村，林业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古树巡查复查工作。去年，这棵树龄400多年的古银杏树遭遇病虫害侵袭，县林业部门定制抢救修复方案，开展专业化修复性保护治理。如今古银杏树重焕生机，枝叶繁茂，彻底摆脱病危困境。
9: 这棵树已经彻底存活了，已经面貌焕然一新了。

0: 明年就是达到500年，就是可以从二级骨兽，升级为一级骨兽。
1: 每到秋季，这株高达30米的古银杏树满树金黄，层叠的银杏叶与秀美乡村田园风光交相辉映，景致如画，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文旅地标。在白泥镇、白泥村，依托一树一档、一树一排、一树一马数字化管理模式，工作人员为辖区每一株古树建立专属电子档案，群众只需扫码便可直观查询古树树种、树龄、生长状态、管护责任人、保护举措等详细信息，实现古树资源动态化监管、可视化管理、精细化保护，让古树管护有据可依、有责可诉。
2: 村里成立了古桂管委会，把护桂的条款写进了村规民约，建立了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守住古树生态根基，依托成片古桂打造了特色文旅桂花农产品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1: 据统计，重阳县全域现存古树名木1706株，包含一级古树109株、二级古树330株、三级古树1267株，其中116株古桂花树连片生长，形成独具重阳特色的古树景观群落。而古桂群更是生动诠释了人养树、树养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成为县域古树保护、生态涵养的鲜活样板。近年来，重阳县林业部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古树名木保护与县域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镇村落实、群众参与的古树保护体系，以古树资源保护为核心抓手，联动乡村绿化提质、人居环境整治、生态文旅开发等重点工作，依托古桂群落、千年古树群等特色生态资源，精心打造乡村生态景观节点，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多方共赢，充分彰显了古树名木独特的生态价值、深厚的社会价值和可观的经济价值。
0: 我们林业部门大力宣传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明确了古树保护责任人一树一牌挂牌保护，为古树确定电子身份证，一树一册对古树修复和谐保护，一树一档为古树购买保险，让古树有资金保障。
3: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石城镇八一村八一葡萄园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青嫩饱满的葡萄缀满枝头，长势喜人。
1: 7月17日，种植户应恒山穿梭在园内葡萄架间，手持修枝剪娴熟作业，认真修剪土场枝、细弱枝，淘汰长势不佳、品相较差的幼果，打理每一株葡萄藤，为果实提质丰收保驾护航。当前葡萄进入果实膨大关键阶段，修枝蔬果是田间管理的核心工序，通过科学修剪枝叶、清理劣质果实，能够有效改善葡萄园通风透光条件，减少养分无效消耗，将营养集中供给优质果穗，同时降低病虫害滋生风险，全面提升葡萄果实品质。
4: 今年呢，这个葡萄啊，开花坐果都比较好，今年的话成熟的话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1: 据他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葡萄生长，园内各类葡萄挂果量大，果穗匀称，整体长势远超往年。除了大众熟知的巨峰葡萄，园内还精心培育了阳光玫瑰、阳光十三、黑宝石等多个优质特色品种，能满足不同消费需求。按照生长周期推算，在巨峰葡萄上市一周后，其余特色品种将陆续成熟批量上市，接续开启采摘销售季。近年来，该葡萄园坚持精细化、标准化种植管理，持续优化果品质量，以优质品种赋能产业发展。8月上旬，园区将迎来丰收旺季，不仅能丰富本地夏季瓜果市场，也将为种植户带来可观收益，助力特色果蔬产业稳步发展，提质增效。
3: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孙诗维，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 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1: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6: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1: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6: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1: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6: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7: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5: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8: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9: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10: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1: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10: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1: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9: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10: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9: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10: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9: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11: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9: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11: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

0: 小李，你装备太强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0: 赵大神，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2: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0: 赵大神，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2: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3: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1: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4: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1: 好。
5: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 啊！
4: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6: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2: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7: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6: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8: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9: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8: 在星空，在深海。

0: 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2: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3: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

效果。感谢各位。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从一种颜色说起，青。在古中国的五色观里，青居首位，对应东方，象征着春天与生命。可奇怪的是啊，它从来不是一种确切的颜色，最浅是月白，最深是元青，绿、蓝、黑三大色系都能够归入青的名下。古籍里记载的青色啊，多达13大类。一种颜色为何能够拥有如此广阔的边界？它又如何渗透进中国人的审美与日常呢？稍后我们将一起走进古中国的青色世界。之后呢，我们继续中国想象力系列，两位不同领域的创作者用各自的方式拓展着想象力的边界。一位是导演王朝歌，从印象系列到戏剧幻城，他把舞台搬进了山水之间，开创了中国实景演出的先河，外界评价他每一次都是新的。另一位是癌症科普作家李志忠，网名菠萝，从美国顶尖实验室的科学家到全职做儿童肿瘤科普的公益人，他用100万字的科普资料为无数患儿家庭点亮了希望。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呢继续聊屏风。到了唐代，屏风不再只是遮挡空间的器具，更成为唐人彰显个性、抒发心意的载体。一扇屏风就是一方精神天地。欢迎收听。如果说有一种颜色最能够代表东方的含蓄与辽阔，那一定是青。古人呢讲五色观，青、赤、黄、白、黑各居其位，对应五方、五行、四时，而青色是五色之首，对应东方，东方主生，象征着春天生长与希望。可青色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从来不是一种单一的色调。古籍中记载的青色至少有13大类，每一类里又有无数细腻的层次。为什么中国人会把这么多颜色都归入一个青字？或许啊，是因为在古人的眼里，颜色从来不是

0: 而是自然万物的光影流动。远山是青，春水是青，雨后的天色是青，深夜的鬓边眉黛也是青。它是春天草叶初生的嫩，是千里江山的壮阔，是青花瓷上的温润，也是青青子衿里的思念。一份穿越千年的青色，如何从植物与矿石中凝结而成？它又如何染进衣裳，汇入画卷，融入日常，成为刻在中国人审美里的底色呢？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第一集。一场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色彩大展亮相北京，衣裳有色，章纹有彩。织绣服饰无论花素色彩都是第一观感。
1: 下面就是一个青和蓝的世界，然后这边它的服饰有礼服、吉服、唐服。
0: 在各种形制的服装上，有一种色彩被大面积的运用，它以沉稳的色调衬着各种或光彩夺目或低调含蓄的纹饰。这一颜色便是青。
1: 看那件缂丝的深蓝龙袍，哎，会觉得是很不寻常的一件礼服。
2: 对，好素啊，因为一般的印象中的龙袍都是金光灿灿的，或者是五颜六色的，那为什么是这么素蓝素蓝的一件呀？
1: 他把五彩全收去了，然后呢，他的那个只有领袖边青色的圆，旁边也是泛蓝的，说明他是在一种特定情况下来使用的，比如先帝先后的继承。他们去世的日子，皇帝要表示他的哀悼，他会把其他颜色都偷去，
2: 隐去了鲜艳的颜色，
1: 隐去了颜色，
2: 这种庄重的
1: 蓝色和青色，
2: 非常的庄重和
1: 青色在古代应用非常多啊，一色对，实际上真正的还原到历史中去，它的青色可能有更多的色相。
0: 青色的色域广阔，颜色从月白到元青逐步加深。有学者曾归纳，中国古籍中提到的青色就至少有青、碧、绿、瓢等13大类。与现代光谱对照，就会发现中国的青色涉及了光谱中绿、蓝、黑三大类颜色，色度变化非常大。
2: 可以说青色是古中国最神秘的色彩之一，几乎没有哪一种颜色比青色的覆盖面更为广泛。可是为何青色在古中国会受到如此的青睐？它又是如何被人们应用在服饰之中的呢？想要深入了解服饰中的青，或许我们可以先从数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开始。
0: 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古人根植于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哲学思辨，创造了由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构成的中国色彩观。在今天，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我们还能依稀看到3000多年前的中国人运用五色的早期实践。
3: 调色器，它这里边还有一些残余的一些颜料，3000年以前商人他们用的一些颜料。你看左边的是红色，中间那个就是青色，
2: 最右侧的特写
3: 右侧的是黑色，特别是中间那个青色也非常的清晰，
2: 好鲜艳的颜色啊，保存这么多年。
0: 不止颜料，在殷墟出土的诸多文物中都能看到数千年前的中国人已对自然色彩有了较成熟的认知，并赋予其象征意义，从而逐渐形成了后来的中华五色观。在五色观中，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各居其位，与东西南北中的五方、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对应，与空间、时间、星象等观念相关联。其中，青色作为五色之首，对应着东方，东方主生，象征着生命和春天，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人们会在春天频繁使用青色，穿着青色服饰出游活动。今天中国不少地方仍保留着穿青色服饰的习俗，一些古老的染织技艺已流传至今。每到夏秋，贵州荔波县姚谷村的布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会收割板蓝

0: 自己的民族服饰。
1: 你这是准备染布吧？
0: 怎么染呢？
1: 这是已经准备好的染料。
0: 准备染料了，上面要浅一点，上面要深一点。啊，
1: 等于，放的次数越多，它的颜色会越深，是吗？
0: 放多怀的颜也多深一点，放少的浅一点。
1: 奶奶，您染布有多少年了？
0: 我染几十年了，30年了。这染这个，这有板蓝根营养设计，这有染。
2: 早在周代，人们就已经用板蓝根等蓝草给衣物染色了。所谓蓝草，并不是一种特定植物，而是松蓝、了蓝等可致电植物的统称。这些植物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电杆，电杆经水浸泡，并且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就会跟织物附着在一起，使织物染上蓝色。
1: 为了能够一年四季随时染青，提高染色的效率，古人想出了一种将染料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方法。直到今天，姚谷村的人们依然在使用这种制色技艺。
2: 每年立秋后，蓝草进入收割季，村民们要把新收割的新鲜蓝草投入山脚下一个个直径10几米的电池中浸泡。几天后，叶子腐烂，水色转为浓绿，村民捞出腐叶，加石灰让染料氧化沉淀，随后便开始了制取青色染料最重要的一步，打电。哎
1: 呀，这是个体力活，体力加技术。好，师傅，这个一打就要打多久啊？
3: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停了，用它放置是吧？
3: 把那个花花要干掉一点，中间没有花了，这边有花。
2: 在三人的合力打动下，池水由绿变蓝，水面泛起一层层细密的电花。这是蓝草中的电杆溶于水，并被充分氧化的过程。等到池中央泛出蓝黑色，打电便可以停止，静静等待染料凝结沉淀。几天之后，上百斤蓝草被浓缩成厚厚的电泥，成为家家户户能够一年四季随时取用染青的染料——电蓝。
1: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句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战国名言中提到的蓝，指的就是蓝草。它描绘的是电青从蓝草中提取。这句话真的是对制电染青工艺最精辟的一句总结。
2: 随着染青工艺的不断更新，春秋战国时期，蓝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种植，染青作坊遍布战国时代各国。到了汉代，人们对于色彩的运用更加娴熟，并且开始注重服饰中色彩的搭配，发展出了多种复杂的染色技术。在今天的北京，有一群人就在依据历史文献、古画、陶俑等文物，做着复原古代服饰的努力和实验。他们想要推出一场展现中国历代服饰的大秀，用植物染料复原明代的一件祭服，是他们在大秀前的最后一项任务。
4: 黄师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秀演，所以我们可能想试着把这件也给它做一个呈现。那当然我们分析来看，它其实就两个颜色，两个料子。像我们看这个原边的青色，它就只用染电就能染得出来。
5: 对，
4: 那大概需要几次呢？像这一块
5: 我们用了3次。
4: 哦，这个染了3次，比较接近了。
1: 看到这几个图片里面有好多种青色，那比如像这一件衣服，它这种发这种，这又像绿色又像蓝色，这种颜色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5: 这个呢，我们一般就是根据它的深浅，先染一个相同深浅的一个靛蓝。染完以后给它洗，把肤色洗干净以后再叫套黄。但是套黄我们有很多种，可以用黄芦，也可以用槐米，植物里面大概我用过的有上百种。上百种可以用黄，但是用哪个套的是最符合它这个，那我们就指的是试。
2: 套黄是指运用套染技术给植物染上黄色。据史料记载，套染技术早在中国汉代就已非常成熟。这一染色技术通过将不同颜色的染料依次施加在织物上，实现了色彩的丰富层次和过渡。在没有化

0: 然界里头的这个一切山川植物，甚至这个动植物啊、鸟类，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象征去形容这个色彩啊、包括像复原工作也是，其实也是说主要是想让我们今天当代人能够更加直观的啊、这个直接的能够看到我们啊、祖先啊、这个我说数千年来这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审美。
1: 翻开历史的衣角，青色已经深深浸润在了中华文明的时光脉络之中。千百年来，我们的先民依靠巧夺天工的技艺传承，将对青色的喜爱物化于形，使得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欣赏到这一份经久不衰的浪漫。不止于服饰，陶俑、壁画、书画、瓷器，我们与青之间还有更多待探寻的故事。
2: 古人对色彩的感知与创造是一种东方式的想象力，不执着于精确的边界，而在意境与气韵里铺展出广阔的天地。而今天的中国人呢，正在把这份想象力落到更广阔的领域里。接下来我们继续中国想象力系列，导演王朝歌在中国实景演出领域，他的名字啊就是创新的代名词。从最早的印象刘三姐开启山水实景演出的时代，到又见系列把戏剧搬进古城与洞窟，再到只有系列首创戏剧幻城的概念，二十多年来他永远在打破自己创下的模式。外界评价他的作品每一次都是新的，他把艺术舞台搬进自然，搬进土地，装进一座城，让观众走进去，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导演王朝歌。
3: 我活下来的意义不是要一个成功，而是要因我的存在有什么不一样吗？山川过来，河流过去，5000年的文明，我们文脉没有断过，你知道多少？舞台美术很简单，但是它用的是中国人美学原则，是意象，你的想象大于视觉。我们中国有一种特别大的世界观，它对天地宇宙人的解释跟西方的哲学解释不是特别一样。生二，生三，生万物。我们认为大不是大，有小才是大。我们认为远不是远，你心里想到哪儿是哪儿，那才叫远。所以在台上我并没有太多的景的变化，但是山川过来，河流过去，所有的人在那里静静地跟你说，请听。我用一个小房子，一切两半，一半是项羽，一半是刘邦，两个琵琶手弹这个琵琶，十面埋伏。只是这个房子的开和意象成战争，
4: 什么英雄啊，都化成我指尖下的琵琶声。
3: 就是因为在这个台上，我抓住了中国人的美学，会让新的人、年轻人感觉到真好看。发达的国家他们都有文化的自信，我们怎么想的，我们美学原则是什么，他们不 care。 所以你一问起了中国人的 Chinese dumpling， Chinese 功夫饺子功夫，这是你们中国人。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一点一点的站在世界前列的时候，他们想看见我们了。戏剧可以成为一个城池吗？可以成为一个在幻觉中、在现实中同时存在的一个地方，整个的一个世界都会浓缩在这一个四方的小舞台上，整个的一个人生都会在这一个半个小时里头转了一个轮回。我心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是那样的一个情形。
5: 大家说，我给我自己挖

0: 手脚并用，甚至拿牙咬着绳子在攀援，但依然还是在谷底。
1: 我遇到的苦太多了，肉体的苦和精神的苦，有的时候苦到都过不去了。但是有一条，我总想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如果不疯不极致，不为了一个追求放弃一切，抛弃一切，就那一个目的往前走，如果没有这个劲儿的话，人生的终点都是从生到死。我特别想跟大家说，跟我一样拿着100多斤拼了。
2: 如果说王朝歌的想象力是在天地之间造梦，那么李志忠的想象力就是在绝望之处点灯。大家更加熟悉他的网名菠萝，清华本科，杜克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美国诺华制药实验室负责人，原本拥有一条光鲜的科研坦途。可是在8年前他辞职回国，全职做起了儿童肿瘤科普，公众号百万订阅，100万字科普资料，上亿次播放的科普视频，还有中国第一个儿童肿瘤科普网站向日葵儿童。他要做的就是打破信息差，让每一个患儿家庭都能够接收到准确权威的医疗知识，少走弯路，多一份希望。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癌症科普作家李志忠。
3: 中国公益行业那么多人，那么多机构，为什么需要我？
4: 我叫李志忠啊，我的笔名是菠萝。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叫菠萝，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出名啊。如果知道我会出名，会取一个格调更高的名字。
3: 一个清华背景的癌症生物学家进入公益领域有啥意义？第一次见到儿童肿瘤患者，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堆的童车，那个东西有点像你去一个乐园看到一堆童车摆在那儿，但那是个医院，就有点恍惚。你说你到底来的是什么地方？最开始我是做成人的癌症的科普，然后就会经常收到读者来信，我就会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家长，我问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因为在国外你去搜索英文的东西的时候，很容易找到这些答案啊信息。后来我就去尝试用中文检索了一下，就发现完全不行，所以我才知道哦，这个信息是完全空白的。然后我又去了解了一下对于儿童肿瘤的宣传介绍，发现哇，太少了。
4: 搜菠萝癌症啊，搜出来的根本不是我的科普作品，而是吃菠萝防癌吗？菠萝吃多了致癌吗？白血病其实是癌症里面相对治疗效果比较好的。
5: 来到这里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关于癌症的故事。
3: 能够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以科普和科研为使命的新型公益机构，
6: 孩子都应该有健康方面的未来。
3: 写文章、录视频、写书、做演讲、到大学上课，就希望能稍微填补一点点空白。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病人多，大量的样本如果能转化为科研的资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最大的一个 gap 在研究上面，就是把实验室的东西转化为接近于临床，这个中间大家不太关注。实验室自己在做，临床有东西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做，但中间这个空白，我们就需要来想象怎么把它填上，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它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做的。我当时之所以从科研走出来，就是觉得其实科研圈少我一个不少，但是公益这块就没有太多科学家会来做这件事情。尤其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你看到空白的东西你就想去解决。我觉得就像我做科普的时候，讲到一些新药的时候，会收到一些读者留言。其实我介绍的新药可能是治乳腺癌的，但是肺癌患者会来给我留言，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我知道现在我用的药治疗方法可能没有办法把我治愈，但是我看到你的这些文章，我就有了力量。我知道在世界不知道什么角落有一些科学家正在研发新药，我现在再坚持2-3年，也许下一个你们开发的新药就能把我治好。我觉得生物医学科研的这群人的存在，其实就是给儿童患者也好，成人患者也好，带来了一种远方的希望。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立足于中国能够惠及全球的。我觉得罕见病包

0: 子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的希望，它是家庭的希望，是我们社会的希望，也是世界的希望。我觉得守护孩子就是在守护我们世界的未来。
1: 从一抹跨越千年的东方青色，到山水之间的戏剧幻城，再到为孩子点亮希望的科普公益，我们会发现想象力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词，它可以是一种审美，可以是一门艺术，更可以是一份踏踏实实改变世界的行动。稍后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将把目光投向一扇屏风上。到了气象万千的唐代，屏风成了唐人表达内心的重要载体，画山水，绘仕女，题诗文，一扇屏开就是一整个大唐的风华。欢迎继续收听。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呀，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赶都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平开大堂。
10: 一书一世界。
8: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王朝之一，唐代无论是在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样强大的时代使唐代人对日常起居的方方面面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要求，屏风作为生活当中常用的家具之一自然也不例外。屏风通常是指放在室内用来挡风分隔区域的物品，它一般呢用木头或者是竹子做成一定形状的框子，然后呢在表面上附上布料、绸缎等一些织物。而在唐代人的生活里，屏风的独特构造也使它成为了人们可以彰显个性、表达内心的重要载体。唐代的屏风上有时可以是妙笔生花的画卷，有时呢可以是肆意挥毫的纸张。透过一个个唐人家中的屏风，似乎可以看到主人的鲜明性格与各具特色的审美趣味。那么唐代的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变化，又出现了哪些新种类的屏风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1: 屏风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到了唐代，屏风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上至贵戚权门，下至普通百姓都非常喜欢这种家具，所以屏风的发展日益显著。另外还得益于到了唐朝啊，各种工艺技术的发展，那么涉及到家具相关的小木作技艺、修漆技艺、镶嵌技艺、螺钿技艺啊，都发展得很快，所以这都使得屏风的制作技艺比前代有了显著的提升。总体而言啊，我们说唐代的屏风和唐以前的屏风，我们对比来看，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体量，唐代屏风的体量比前代有了一个显著的增加。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是起居方式发生转变的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所以家具在慢慢慢慢的增加高度，所以屏风的体量比前代

有所增加，这是第一个转变。第二个变化就是在前代比较流行的和床和榻相结合的这种床平榻平明显减少，而那种独立的插平折平增多。所以总体而言，就是这种小体量的跟床榻相结合的床平榻平变少，而独立的大型的体量比较大的插平多扇式折平增加。最流行的就是六曲屏风，就是六扇的这种屏风，这是它跟前代的不同。另外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装饰纹样的变化。屏风的装饰纹样主要是几何式纹样、祥云的纹样，比如说龙纹、云纹、云气纹，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纹样。那么到了唐代，纹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抽象纹样变成了写实的纹样。比如说会出现什么纹样呢？山水纹、花鸟纹、人物纹，甚至啊题诗作赋，包括会在上面有名家的书法，这个是装饰纹样的不同。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唐代的屏风。这是1972年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当中出土的木框绢画屏风，上面绘制的图画叫《忆齐氏女图》。因为这个年代久远啊，所以残破不全。经故宫博物院的修复，重现了大体完整的17个人物的形象。画面描绘的是义旗的侍女，义旗就是下旗啊，贵族妇女下旗的这样一个场景。旁边啊还有人观旗，有奴婢侍候，还有儿童嬉戏。这个屏风本身由于残破不全已经很难复原，但是考古人员进行细致的测量，最后推测它是由六扇构成，然后去推测它的尺寸，发现这个木框肯定比屏风要稍微大一些。这个木框的尺寸应该是一个方形的1米乘1米的这样一个木框。那么根据这个尺寸，它是很难组成我们说唐朝非常流行的六曲屏风。六曲屏风的话应该是长条形，这种方形很难组成六曲屏风，所以考古人员研究人员大胆推测，这应该不是六曲屏风，就是它不是连接在一起的，而是独立的六扇插屏。那它摆放的时候其实就很灵活了。屏风啊起源很早，主要是达官显贵贵族阶层使用的会比较多。那么到了唐代，我们讲屏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啊。第一个就是从屏风的摆放位置来说，不仅有放在堂上的我们说客厅的这种屏风，以及放在书房的这种屏风，甚至出现了专门放在卧室当中的卧榻旁的屏风，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枕帐。李白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巫山枕帐画高秋，白帝城边树色秋，朝云夜入无形处，八水横天更不流。这里的枕帐其实就是放在枕席卧榻旁的屏风啊。这个屏风上画了什么呢？这个屏风上首先画了巫山上的高峰啊，画的是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呢？白帝城边树色秋，是一片秋色，那一定有枫叶。朝云是谁呢？是巫山的神女。可惜啊，我们难觅朝云的踪迹。八水啊，波涛汹涌，一直连绵到天边。所以大家看李白的这个枕帐上画的就是巫山高峰，山色水色，这是大诗人的枕帐。那么皇帝的枕帐呢？啊，皇帝也喜欢在卧榻旁来放这样一个屏风。哪位皇帝呢？就是唐玄宗。唐玄宗非常喜欢李思训的画。我们知道李思训是唐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山水画家，他特别擅长画金碧山水，场面恢宏。所以呢，有一次唐玄宗就命令李思训给他画嘉陵江的山水，画在屏风之上。李思训啊，接到圣旨，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画了这样一幅屏风画。唐玄宗看了之后非常满意，大加赞赏，说了这样一句话：“卿所画言。”

0: 眼仗就是屏风。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屏风一定是放在卧榻之旁？这里面有一个叶子，大家想象唐玄宗躺在卧榻之上欣赏着这幅屏风啊，仿佛听到了水声，可见李思训的画画的多么活灵活现。从制作技艺来讲，唐代也有发展。我们在讲汉代的时候就讲到，大漆的屏风是非常耗时耗力耗人工的这样一种屏风。到了唐代，我们说修漆技艺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大漆的屏风在唐代仍然属于贵重之物。在天宝十四载以前，在京城当中最豪华啊，所藏器物最丰富的一个住宅，就是安禄山在亲仁坊的住宅。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继承具卧衣器皿，充任其中。有贴白檀床二，皆长帐阔六尺，银屏托屏风，帐一方一丈八尺。大家可以看到，在亲仁坊的家具都是采用非常珍贵的，包括白檀床，包括银屏托屏风。那这里面我们说这个银屏托啊，有银屏托就有金屏托，金银屏托屏风是唐代非常珍贵的这样一种屏风。另外从材料来说，唐代的屏风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奢华。当时有一个代表的材料叫做漆宝，各种宝物进行装饰的屏风。在云辉堂当中就有一座屏风叫漆宝屏风，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屏上刻前代美女祭月之形，外以玳瑁水螅为压，又落以珍珠色色精巧之妙，待非人工所及。看这个屏风上刻的是什么？美女祭月，刻画着美女在歌舞的这样一种图案。大家看用的什么材料？外面用玳瑁水螅来进行填压，然后又装饰着珍珠，极其的华贵。我们讲了摆放位置，讲了制作技艺，讲了材料。除了在这些方面唐代的屏风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发展之外，跟前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它还出现了新的种类。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在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屏风，叫做书格子屏风。格子又称格子，就是隔断的隔。这个构件实际上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建筑门窗上面。大家应该都看见过中国古代的门窗，比如大家去园林能看到它用雕刻或者用攒斗的手法做出这种透空的格子。这种本来在门窗上使用的一种装饰构件就被移植到了屏风上面。屏风在唐代从实用的空间风格用具开始向暗示性的虚空间划分工具啊，这个方向来发展。我们从屏风的变化也能够窥见唐代人的精神生活的一个转变。我们说建筑的这个墙壁，它的主要作用是给我们人类隔绝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在保护人类的同时啊，它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和自然隔绝，那我们生活的空间不免就变得乏味起来。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希望用一些日用的器具来避免这样一个乏味的空间，所以屏风刚好满足了古人的这样一个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屏风从古至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1: 在唐代鼎盛的国力影响下，绘画艺术不仅题材多样、技艺精湛，更是凭借其精美绝伦、意境深远的特点，成为了装饰屏风最为流行的方式。而唐代的社会风尚也在各式各样的屏风画作上可见一斑。那么唐代的屏风画作有着怎样的特点，又呈现出怎样的大唐风貌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阿斯塔纳217号墓，一幅屏风式的壁画，这幅画上面有远景，

0: 们看远处画了有啊云朵，有飞燕，近处是花鸟。花鸟图案啊，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爱的一种装饰图案，唐人也经常把它画在屏风之上。一个文化丰盛的时代必然会发明无数的装饰图案来装点自己的日常生活。唐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说在绘画方面，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得到巨大发展的时代。我们中国的绘画种类啊，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这几种绘画形式在唐代都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这些画呢，也会被人画在屏风上。唐代有很多名画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阎立本、吴道玄、以僧，就是尉迟以僧、阎立德等等，都有在屏风上作画的这种经历。所以屏风在满足唐人实用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绘画艺术品。初唐有位诗人叫袁树己，他写了一首诗叫《咏屏风》：起阁云霞满，芳林草树新，鸟惊一欲暑，花笑不关春，山对弹琴客，溪流垂钓人，请看车马客，行处有风尘。画了什么呀？我们来从第一句开始看啊。画了飘渺的云霞，郁郁葱葱的树林，下面有飞鸟，有野花，又画了山中的弹琴客，溪边的垂钓翁，接下来是匆匆行走的车马以及扬起的灰尘。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就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山水画。用这样一幅颇有意境的绘画来装点屏风，足见唐人的这样一种审美趣味。除了山水啊，唐人还喜欢马，所以也会在屏风上画马。唐代有一个画家最善画马，就是曹霸，他游京鞍马人物。有这样两句诗叫：贵戚全门得笔记，始觉屏障生光辉。这首诗是杜甫写的，他就是盛赞曹霸画的马。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准备好屏风了，就等待您来给我们画马。如果我们有一幅这样的屏风的话，简直是蓬荜生辉。这幅画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188号墓葬出土的唐代用鞍马人物装点的八扇屏风，每扇都是一人牵一马，较完整的一幅。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面画了什么呢？画了一个白袍黑靴之人，一手执鞭，一手牵马，正在行走的这样一幅图画。刚劲的线条啊，把骏马的肌肉都非常逼真的刻画了出来，画得栩栩如生。在唐代，这种人马画在屏风上是一个流行的题材。唐代这种屏风上的绘画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绘画，它是当时绘画的一种类型，它跟当时我们说画在宫廷或者是寺庙墙壁上的这种壁画又不同。它既是美化人们生活的实用器物，同时又是一幅艺术作品。在晚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里有这样的记载：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20000，次者寿15000，帝僧阎立德一屏值金10000。阎立本、吴道玄是唐代非常有名的一流的画家，说这些人画的屏风一片值金20000钱，差一点的那些也值金15000钱。那么尉迟以僧、阎立德相对来讲画的画就没有那么值钱了，也值10000钱。可见这样一幅屏风在当时是价值连城。这样一个屏风值这么多钱，大家猜想在唐代这样一些贵气当然会期待名家来给我的屏风作画，就是一个装点门面的一个极好的家具。当然他们也期待来自访客的啧啧称赞。但是也有另类啊，有一个人就不这样想。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白居易。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宿平遥》， 素萍素萍，胡为乎不闻不识不担不清，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藻之松弛。什么意思？说啊，这样一幅素屏啊，为什么上面没有任何装饰图案啊，不单不清，就是也没有涂成红的，也没有涂成蓝的呢？为什么上面没有李阳冰写的篆字，张旭写的狂草，边鸾画的花鸟，张藻画的松弛呢？这里要表达的就是白居易卓而不群、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虽然保存下来的唐代屏风实物不多，但是我们从墓葬当中出土的这些壁画当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这样一个盛行的场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壁画是来自陕西西安南里王村的唐墓，也是当时盛行的六曲屏风。这样一个壁画其实它就来源于真正的屏风啊。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壁画，一共六扇，在每一扇上面首先都画了一棵树，在这个树下面错落布置着花草山石，然后就有一位侍女啊，或站或坐在这个树下，或抚琴，或摇扇，或拈花，或弹琵琶，旁边有一侍者。这幅画的题材就是在唐代非常盛行的一种屏风上的绘画题材，它有一个名字啊，叫树下侍女。它来源于日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场景，反映出来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景。绘侍女于屏风上在中国啊有很长的一个历史，在汉代就有把侍女绘在屏风上的这样一个先例。我们说有这样一个趣事，光武帝刘秀在宴见这个臣下的时候，就被屏风上所绘制的烈女的形象所吸引，数故视之。在唐代以前，比如说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画的女性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都是孝女、烈女、节妇的这样一个形象。在屏风上绘制这样的女性，最主要的意欲就是要有一个劝诫和说教的这样一个含义。但是到了唐代，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树下侍女图里的女性都是来源于日常生活。所以我们总结啊，这个侍女画在屏风上就从这种叙事性的绘画到了唐代变成非叙事性的绘画，从历史故事转变为来自于现实题材，从这种劝诫的作用就变成纯粹的视觉审美。
1: 唐代作为同一时期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在许多领域对周边的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的屏风等家具自然而然也因此传到国外，备受推崇。不仅如此，屏风上精美的画作也将大唐王朝在审美趣味、社会风尚上的创新传播四方。那么唐代的屏风绘画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意蕴？在唐代又有哪些流行风尚呢？
0: 这个屏风画是来自日本正仓院所藏的鸟毛丽女屏风，这件屏风也是六扇啊，属于唐代非常流行的这种六扇屏风。画的什么呢？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树下侍女，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要素啊，在这个屏风画里都有了啊。六个姿态各异，峨眉细目，体态丰腴，清点朱唇的美女，或者说有可能画的就是一个人啊，因为看起来容貌非常的相像。值得一说的是，这些侍女的服装上面曾经覆盖着羽毛，但是呢基本上已经脱落。这种脱落呀，对这件家具来说那肯定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于正仓院绘画的研究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正仓院里面，除了佛教的绘画之外，其他的绘画文物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当羽毛脱落之后露出非常纤细精炼的这样一个线条的绘画，对于绘画研究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儿。我们不仅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件屏风

0: 代从中国运到日本的，还是在日本本地制作的呢？本来呀，日本的研究人员从这个绘画女性的形象，包括服饰啊，就做出一种推断说，这件家具应该是唐朝时期从中国运到日本，它有一个名称叫唐物。但是后来发现了一张纸，在第五扇屏风的背面贴着一张补纸，这种补纸它有一个术语叫反固纸，在这个纸上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天平圣宝四年6月26日。通过这个，日本的研究人员就推断，有可能这件家具是在日本制作，就是在这个时间制作完之后把这个日期写上，但是还不能确定。后来又有一个发现，研究人员改变了之前那个论断。什么发现呢？就是他们对我们刚才说屏风这个女性的衣服上沾着一些羽毛，他们对这些羽毛进行了一些科学的测定。具体什么测定呢？叫做荧光反射测定。最后发现，只有在日本产的这种山鸡腰部的金褐色羽毛和现在屏风上残存的羽毛的反射光谱是相同的。这一科学发现就坚定了日本研究人员的一个判断，这件家具是后来在日本生产。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在这个女性的身上贴羽毛呢？这个有可能是来源于唐代当时的一个时尚啊。在唐代曾经有一个时尚就流行毛裙，这个毛裙和谁有关呢？是跟唐朝的一位公主安乐公主有关。安乐公主是唐中宗的女儿，这个人啊有极强的权力欲，而且生活非常奢侈。她曾经命人制作百鸟裙，这种裙子是由上百种鸟的羽毛织造而成。朝中官员、民间百姓听闻后纷纷效仿，一时间啊，山林里捕鸟陷阱、捕鸟网随处可见，杀戮无数，这个鸟可遭了殃了。唐玄宗一看这样不行，所以就下令在大殿之中将这些百鸟羽裙全部烧光，而且下令禁止去捕鸟制作这种毛裙，下令禁止所有人穿这种是由啊山鸡鸟的羽毛的毛裙。直到这样，这种浩浩荡荡的捕鸟活动才慢慢停息啊。我们猜想日本一定是知道唐朝有这样的一个时尚，所以也学着唐朝的这种毛裙的时尚，在这个侍女的衣服上贴有羽毛。除了用鸟毛来装饰美人之外，在正仓院发现的屏风当中还有用鸟毛粘贴成的文字，就是把羽毛粘在这些书法上面。唐代屏风和屏风壁画中的这些树下人物的图像，如果我们追溯来源，可能可以追溯到北齐时期，但是唐代的这样一些屏风画是在唐的新的审美、时代风尚和文化意蕴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下海。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夫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2: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前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何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点在前，完璧归赵，免持毁伤，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

相声。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0: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0: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0: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戏曲舞台之上啊，有大快人心的忠良佳话，也有令人叹息的悲情故事。很多戏迷都说，有几出戏啊是不敢轻易到现场看的，因为啊看着看着就要红眼眶了。豫剧《清风亭》绝对是榜上有名。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聊这部豫剧骨子老戏《清风亭》，一起来品味这出戏养育之恩和人心

0: 叫做《天雷报》，是流传几百年的传统老戏，很多剧种都有演绎过。而豫剧版本呢，是经过一代代的名家打磨，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如今啊，也是河南豫剧院长演不衰的保留剧目。故事呢，最早是源于民间的传说，没有帝王将相，沙场征战，讲啊就是底层普通老百姓的悲欢离合，没有惊天动地的权谋斗争，全部都是围绕着养父母和养子之间的恩怨所展开。正是这份贴近普通人的人情世故，才最容易打动戏迷观众。豫剧呢分为清风亭上和清风亭下，也有完整版的全本演出。李叔健老师演绎的版本是风靡全国，把张元秀这个善良又悲苦的老汉刻画得入木三分。很多戏迷啊就说，清风亭不靠华丽的布景，仅凭唱念就能直击人心。接下来我们先听上一小段剧中的唱段，来感受这出戏苍凉悲壮的基调。
1: 不一定是婴儿的啼哭声，
2: 婴儿的啼哭声，你快去看看，
1: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果然是个婴儿啊！
2: 哎呀，快让我看看，
1: 快
2: 让我
1: 看
2: 看，
1: 你快看看，
2: 是个刚落草不久的婴儿啊！
1: 老婆子，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啊？是男是女呀、啊？老婆子，是男是女呀、啊？
2: 老头子
1: 啊，
2: 还是个带茶壶嘴儿的呢。啊！
1: 哎呀，这就奇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久，做母亲的怎么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2: 像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的匆忙，
1: 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遗忘之理呀、啊？
2: 哎呦，那就是来路不正。
1: 哎，老婆子，不要瞎猜，来来来，孩子手冻多时，咱赶快把孩子揣进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在这里等上一等，若是遗忘，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2: 哎。是个啥？
1: 啊，老婆子，这背部上边写的是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2: 血书？那上面写的啥？
1: 嘿嘿，他不认识我呀！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疼抛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捡到一个儿子啊！
2: 咱捡到个儿子，
1: 咱捡到一个，
2: 咱有儿子了，
1: 捡到一个儿子啊！
2: 老头子，你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啊！
1: 儿子起个名字，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今天老天爷赏给咱的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2: 张季宝，
1: 哎呦，儿子答应了，儿子答应了，季宝，
2: 随爹娘，
1: 随爹娘再回家吧。哎呦，哎呦，气疯了，气疯了啊！来来来来来，赶快把孩子抱好，把孩子抱好。
2: 哎、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1: 从今往后，儿子就是咱的命。老婆子，
2: 咱
1: 赶快回家，
2: 回家，
1: 回家！
2: 回家
1: 哎哎哎、别哭，别哭，别哭啊！别哭！哎，走走走！
2: 哎呦，
1: 哎呀，老婆子，你可要小心点，你要小心点。

呢是清风亭的开头啊，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呢，一对老夫妻是捡到了一个男婴啊。我们具体的把故事慢慢给大家讲讲。话说啊，古时候有一座凉亭叫做清风亭，赶考书生薛荣迫于无奈啊，是将刚出生的亲生儿子遗弃在清风亭，而以打草鞋为生的贫苦的老人张元秀还有他的老伴儿贺氏无儿无女，路过凉亭捡到了襁褓中的婴儿，夫妻俩心生怜悯，不顾家境的贫寒，把孩子抱回家去抚养，取名为张继宝。老两口日夜操劳，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将继宝抚养长大。13年的时间是一晃而过，张继宝是慢慢长大了。偶然得知啊，自己并不是两位老人所亲生的。正好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亲生母亲到清风亭来寻子，二人碰上了，于是母子相认。一边是含辛茹苦13年的养父母，一边呢是家境富裕的亲生母亲。年少的张继宝啊，是贪图富贵，狠心抛下了张元秀夫妇两个，跟随着生母离开了。老两口痛不欲生，是多次赶往城里想要再见一见养子，可是啊受尽了冷眼。多年之后，张继宝是科举得中，荣归故里，再次路过清风亭，衣衫褴褛的张元秀夫妇赶来和他相认。没想到啊，张继宝是身居高位，嫌弃养父母出身卑微，拒绝和他们相认，狠心的拿出了少量的银两，想要打发掉两位老人。13年的养育之情换来如此薄情对待，老两口非常生气，于是啊他们撞柱而亡。最终呢是苍天有眼，狂风大作，惊雷滚滚，张继宝遭到了天雷的惩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结局了，天雷报。13年养育，一朝别离。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听剧中啊，在张继宝还小的时候呢，他和自己的养父母吵架的一个片段。

0: 做的啥饭呢？
1: 面条。
0: 咦，面条好，面条好啊！
1: 看把你给馋嘞，面条啊，是给咱那鸡宝儿做嘞，咱俩还是老样。
0: 啥？
1: 炒豆腐渣。
0: 哎，炒豆腐渣也中。
1: 等儿子回来了，一块儿吃。
0: 哎，好，好，好，好。啊！鸡宝，
2: 鸡宝，鸡宝，
0: 鸡宝
1: 啊！爹，
0: 鸡宝，
1: 娘，
0: 哎呦！哎，起来，起来，起来，
1: 快起来！这是谁又惹祸你了？快让娘看看！
0: 我早跟你说过，你不要招惹那几个顽皮孩子，你怎么看？
3: 你冤枉我了！是他们仗着爹娘有钱有势，欺负人。啊！
0: 是谁欺负咱了？你告诉爹爹，爹爹去收拾收拾咱们去。
1: 对，有权有势也不能欺负人呐！啊！
3: 他们讥笑我不是恁的亲生，说是13年前我被扔在清风亭上。
0: 哎呦，
1: 一派胡言，
0: 一派胡言！
3: 他们说爹藏有一张写信的书，写书上将我的身世全写明。
0: 哎呦，
1: 都是那些坏孩子无事生非，胡说八道，咱可不甘心，不甘心啊！给。恁爹呀，今天呢又给你买了一个肉包子，
0: 孩子，你吃肉包子，爹爹现在就去教训教训那几个坏小子。
3: 哎，爹爹，那人家都有当官的爹，连先生都让三分，你去了，人家也不怕。
0: 好了好了，咱要好好读书，等咱长大当了大官，看谁还敢欺负咱。
1: 对，等咱当了官啊，再收拾他们。
0: 对，
3: 爹爹，那他们都说有邪术，你还让先生看过，到底有没有啊？
0: 有，
3: 你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邪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要是真的没有，爹爹，你救活什么？
1: 恁爹爹呀，他不是惊慌，他是怕。哎哎呀，他不是怕，他
3: 娘
1: 啊！
3: 你们一定有事儿瞒着我。
0: 不不不，
3: 看来我真是你们捡来的。
0: 你胡说些什么呀？
1: 说些什么呀？啊！
3: 你们不是我的

0: 亲生爹娘若要要他，也不会罗操之事，就将他扔在这清风厅上。你不要管他，他肚子饿了，他就回来了。
1: 你是老糊涂了，他若是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那可咋办呢？
0: 哎呀，看来此事瞒也瞒不住了啊，不如讲了实话的好啊。
1: 说，眼下也不能说呀，孩子放学还没吃东西嘞，包子带上，让他吃了包子快点回来。你快去，
0: 老婆子，
1: 你快去，
0: 你在家等候，我追这个奴才去。

0: 说什么，关你啥事儿啊？哎，
1: 二夫人，二夫人，适才有一学生心事重重来到厅前，阎王清风厅言道：“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相貌颇与老爷夫人相似。
0: 那你还不快快追他回来？
1: 哎，
2: 鸡宝。
3: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片段，张继宝和自己的养父母吵架了啊，来到清风亭，没想到啊，正好碰见前来寻找他的亲生母亲。那继宝会如何选择呢？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慧文说戏，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清风亭》，稍后我们再见。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呀，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啊，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啊，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呢，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啊，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是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

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心有我，强国有我。
1: 北京时间16:30。
2: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

0: 享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1: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2: 爷你好，
3: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4: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0: 转身走进后台，
5: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6: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0: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7: 开放两时了，第一场开始穿了。
0: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8: 妙语千辛，我这一场
6: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

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豫剧《清风亭》。这出戏啊，整部戏的人物不多，却个个耐人寻味。张元秀和贺氏呢，是底层穷苦的百姓，淳朴善良，重情义，而他们收养孩子呢，是不求回报，仅仅是心底的一份善意。苦苦熬了13年，投入了全部的心血，最后的结局是令人无比心疼的。豫剧名家李树建的表演呢，是大量的运用了颤音啊，还有哭腔，把老人的期盼、委屈、绝望层层展现出来了。再来看看张继宝啊，这也是这出戏里争议最大的一个角色。小时候是懵懵懂懂，而长大之后呢，被财富是迷了心智，忘恩负义。戏曲创作呢，就是塑造这个人物，也是希望能够告诫世人，不要忘了养育恩情。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呢，有的说啊，是张继宝本性凉薄，也有人感叹环境能够改变人心，这也是给大家感受到了戏曲的魅力，让大家能够长久的去思考这出戏带给自己的一个意义。豫剧《清风亭》大量运用了豫西调的慢板含韵，含韵呢其实也是豫西调当中最擅长表达悲伤情绪的一个腔调，大家熟悉的这个我们刚刚听见的李树建的版本呢，可以说是把老生的哭腔啊发挥到了极致。和很多热闹的豫剧大戏不同的地方，就是这出戏是以文戏为主，不靠武打啊，所以呢，它就是依靠唱功、念白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啊，特别考验演员的情绪把控。同时呢，豫剧版本也是更加贴合民间的审美，台词非常的朴实直白，没有很难懂的文字，就像是街坊邻里之间的一个讲述的形式。在河南各地乡村的戏台啊，《清风亭》上座率是一直居高不下，老一辈的戏迷是百看不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请大家来欣赏剧中当张继宝和自己的生母相遇之后，他是如何选择的。

0: 安慰沈阳，这才让二夫人翻离殉职。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
1: 姐夫，
2: 你是说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
0: 官居侍郎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爹爹，原来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呀！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被。十三年，胆子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着五柴怒才飞。

谋舍不得爹爹吗？

三爷。

谢

刚听到的是豫剧《清风亭》当中啊，庄继宝在清风亭遇见了亲生母亲，不顾父亲的阻拦呢，是毅然决然的和亲生母亲回归他原本的富贵家庭了。其实就像张元秀所说的啊，他说每一个天下的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几百年来，清风亭是久演不衰，绝不仅仅是一段悲情故事。戏曲啊，一直在传递的就是最朴素的道理。生生之恩虽然很重，但是养育之情同样是重于泰山的。生而不养，断指可还；生而养之，断头可还。这也是老百姓们流传下来的一个观念，看一直放到现在呢，也是依然值得我们去深思的。现在呀，各个豫剧团、豫剧院呐，都反复的去复排《清风亭》，不断的去培养更多的青年老生演员去演绎张元秀。这出戏可以说是让剧院的戏能够代代相传，很多年轻观众看完之后呢，都会懂得如何去珍惜亲情，常怀感恩之心。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一段收尾的唱腔，来感受这段荡气回肠的人间悲剧。当继宝中了科举之后呢，回到了清风

0: 是去要饭吧。
1: 张伯伯，二老不能走啊，
0: 我们
2: 就不该来认呐。
1: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
0: 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
1: 是啊，
0: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啊！
1: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

商量啊，赏给咱

豫剧经典悲剧《清风亭》，一座凉亭，十三年养育，一场令人唏嘘的悲欢离合。戏曲呢，演绎的是人间百态，而这出《清风亭》呢，是以情动人，劝人向善，知恩图报。希望呢，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读懂戏曲剧目背后蕴藏的朴素的道理。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忽而说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下期节目再会。

0: 我送你。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移动爱家零息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灵犀智能体，呼叫灵犀灵犀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灵犀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

0: 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有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中西部34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东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是23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
1: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 股贵金属板块强势反弹，权威专家提醒后续走势有待观察，不建议普通短期投资者重仓。
1: 又到各品牌新品手机集中官宣期，网传手机因内存短缺大厂大涨价是真是假？央视记者探访涨价是真意外带火二手机和修理市场。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座谈会，部署下一阶段推动城市更新行动的重点工作。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 A 股市场个股两极分化持续，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涨0.25%，深成指涨0.44%，创业板指涨0.25%，科创五零指数跌3.78%。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上涨，128只个股涨停，2只个股跌停。
0: 盘面上，锂矿概念持续走强，电网设备板块全面走强。下跌方面呢，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全线调整 ，AI 手机方向集体下挫。
1: 在调整多天之后，连续多个交易日，半导体和科创重新领涨 A 股。但是也有投资者看到，还有一个板块也涨得很明显，那就是电力板块。那么电力板块后期还有投资机会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3: 因为这个咱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当时整体的15股规划还没出来的时候啊，其实电网公司就在给予15期间啊更多的电网的一个投资，就有了相应的一些啊政策出来，然后呢持续去落实到现在。而且呢，今年的板块在上半年大家会发现，其实市场聚焦的更多的是跟啊这个算力啊存储芯片直接相关的一些板块，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电网板块啊电力板块呢，实际上它相对来说没有特别好的表现，甚至说持续的回调啊。那当下为什么又起来呢？因为刚才我们还在探讨关于资本开支增速这块啊，虽然说未来啊这个关于资本开支这块市场有分歧，但是大家知道人工智能这块全球是有共识的，所以当下啊也有这个市场关注。比如说前期算力板块啊这个存储板块涨多了，那大家都讲算力的终局是电力，那电力呢经过了半年的回调，又到了这个时间点上边，大家看业绩啊，那业绩其实表现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呢，由于最近的两个星期市场波动幅度比较大啊，很多的大资金在寻找一些防守的板块，那这个电力板块呢实际上相对来说啊就是受到这种大资金青睐比较多的一些板块啊。比如说第一点呢，它是红利啊，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电力板块整体的红利啊基本上在4%左右。第二点呢，就是电力板块经过了这个回调之后啊，大家其实觉得它的安全边际比较高，而且恰巧现在属于啊咱们所谓的下电的啊景气周期里面啊。虽然说今年整体上来看啊，大家会像去年有一个高基数，7、8月份啊当时用电高峰啊创了历史新高，但今年呢其实在人工智能的这种啊这个开支啊，包括电力开支这块的一个增长，其实对今年的电力啊市场也在预期也会高速增长。比如昨天看到的这个1到6月份啊，我们的电力增长啊，中期增长超过了10%，所以这个呢，其实，我觉得电网设备这块啊，其实电力装机就体现出来的比较明显，而且我们装机增长幅度比较大的是啊，风电和这个光伏、太阳能，所以这块呢，要求我们有更多的，比如说像智能电脑、智能电网，包括虚拟电厂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输变电的一些方式，它跟过去的火电还不一样，因为火电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国家的输电网实际上是在全球排在第一的，但是我们的这个配电网 连前十都进不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过去长期以火电为主，现在呢，因为我们有更多的电力，像新能源这个因为它有这种所谓的潮汐效应或者叫削峰填谷的要求白天有电晚上没电这个就比如说太阳能，或者是白天风小晚上风大这种风电，所以它对这块的一个需求，对配电网对于刚才提到的包括像储能包括像咱们的虚拟电厂智能电网要求会比较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到现在起伏相对来说对市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大家可能会觉得散户说4%左右的红利基本上大家都不看，但是对于机构来说4%的红利是必须要去重视的，而且呢恰逢现在属于中报的这个时间点这个业绩又比较稳定，而且呢又有年报的一个分红的预期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上边包括电力包括电网设备实际上都体现出来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偏好，或者说这个时间点上边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边其实也是相对市场来说比较逆势表现的一个板块获得了更多的资金的一个共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高乐。同时信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先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过去这两个交易日 ，A 股部分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其中贵金属板块反弹比较明显。
0: 确实，继7月21号大涨之后，昨天贵金属板块表现依然强势，板块中多只个股涨停。
1: 那一时间，不少普通投资者都在讨论，是不是可以趁此机会做一波短线快进快出呢？对此，央广昨天也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们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4: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分析，当前贵金属的反弹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5: 市场配置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机会成本，直接由美债实际利率、地缘政治等因素决定。当前缓和信号逐步释放，贵金属估值修复的窗口重启，叠加全球央行购金板块连续回撤所累积的大量空头头寸，在价格拐点出现后集中回补所带来的短期买盘的脉冲，进一步放大了反弹的力度，并传导至 A 股贵金属板块。
4: 从当日表现来看，白银的涨幅明显超过黄金，铂钯期货也同步走强。邢鑫认为，这是由各类贵金属的需求结构、市场流动性与供给格局的差异决定的。
5: 黄金定价呢是锚定了货币避险属性，机构长线配置盘占比高，价格运行相对平稳，反弹空间温和，而白银则具备货币与工业双重属性，但市场容量相对较小，涨幅自然拉开差距。铂钯则高度的绑定了汽车催化、氢能产业，当行业复苏预期提振市场的需求，走出独立于黄金的强势表现。这种内部分化呢，也清晰印证本轮行情不只是单纯的避险驱动，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工业增量正在重塑贵金属内部定价的权重。
0: 那么当前的反弹到底是贵金属板块走出了前期调整的趋势，还是对前期调整的一个例行的修复动作呢？
1: 另外，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把这次上涨当作短线的投资机会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又该怎么操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一点还需要持续观察。
6: 昨天贵金属板块的上涨可以先定义为连续调整之后的明显的一个修复，前期比较悲观的情绪正在释放，资金呢也开始重新去评估贵金属的配置的价值，但还不能直接确认新一轮的趋势已经开始了。后面主要看的是国际金价能不能在重要的位置站稳，美元和美债的汇率是否走强，以及 A 股的贵金属板块能不能够出现持续性啊。
4: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当前市场对贵金属后续走势确实存在分歧。
7: 一方面呢是担忧美国的通胀还是比较顽固的，那利率维持在高位将压制整体的金价表现，另一方面又看好长期黄金的避险需求，各国央行持续的进行囤金托底，未来主要的核心变量在于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美国的通胀以及就业的数据，地缘的政治因素以及黄金 ETF 的资金走向，都将会影响到贵金属的短期行情波动。
4: 对投资者来说，当下是入场布局贵金属的较好时机吗？ 毛帅认为，昨天的反弹确实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分批配置的窗口，但还不是板块全面反转的确认信号。投资者要从自身配置需求出发进行决策。
6: 连续调整之后啊，贵金属的配置性价比确实比高位时候有所改善了，但

0: 圈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都

0: 仓位分批的方式慢慢去配置，没有必要去猜最低点。如果做短期交易的话，最好还要等待趋势进一步确认。
1: 张玉峰也建议投资者分批布局，
2: 不要盲目的重仓，更不要加杠杆，可以采取分批布局的方式，逢低吸纳，做一些中长线的布局为主。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去选择黄金 ETF 等产品，增加风险承受能力。激进一些的投资者可以对于白银进行一定的布局，它的弹性较大，做一些短线的操作为主。
1: 另外呢，就在几大国有险企纷纷发声表示看好中国资本市场之后呢，基金行业也掀起了自购热潮。
3: 多家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机构已经密集发布公告，将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
4: 国金基金表示，运用公司固有资金和高级管理人员自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基金，累计投资金额不低于1500万元。博时基金公告称，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将运用5000万元自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类公募基金。
5: 基金公司自购产品叠加 ETF 大幅流入，形成了强烈的政策与市场共振信号。当前 A 股的估值已调整至合理偏低的水平，中国资产的韧性和价值正进一步体现。
4: 近期多家私募机构也相继宣布自购，由百亿元级量化私募机构主导。7月22号，海南朔丰私募、思瑞投资、晨曦基金、因诺资产等私募机构同日发布公告，以自有资金申购旗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7月19号，林军投资、平方和投资发布大额自购公告，分别将以2亿元和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
6: 其实近期大家也会看到，不管是监管的密集座谈，还是我们的险资、我们的长期资金、我们的国有资本啊，包括上市公司都在自购。
7: 本轮自购和往年有明显区别，属于全机构资金层面的共识信号。真金白银自购、机构自购，能够有效缓解市场非理性赎回负反馈，稳定场内流动性，传递稳定市场预期。自购代表中长期布局机会，更坚定地看好长期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
8: 这次公司及股东决定使用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最核心的考量是我们坚定地看多中国资本市场。我们相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在不断夯实，短期市场难免会有波动。但
9: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0: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9: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1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今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市场。近期呢，网传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将会出现新一轮的价格调整。
3: 再加上7、8、9、3个月，也正好是各大品牌手机传统的新品官宣期。从目前网上透露的一些消息来看，价格确实要比之前有所上涨。
1: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央视记者昨天到广州、深圳等地的手机市场进行了走访，我们来听报道。
12: 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
13: 暑期客流是明显增多的，有增长的比较明显，大概有20%到30%左右。他们会觉得想要一个更大的内存，但是价格又要上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用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来去降低这个消费的门槛。

0: 事的话都会进行一些协调嘛，比如说像我刚说政策上的支持，我们又相应做一些优惠补贴嘛，还就是调拨各门店的库存嘛，然后是让我们优先消解我们的库存嘛，因为不让它那个周期太长。
1: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2: 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持续挤占了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应球至少是会持续到2028年。
1: 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11%，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1.28亿部，同比增长6%。深圳的各大品牌门店高端机型销售情况也更好。
3: 高端系列占我们大概销售的40%到50%左右。有一些外国顾客他会比较感兴趣，然后也会带回自己的国内。
4: 5000段到8000段的一个机型，今年二季度的话，相比于2025年的二季度，它整体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
2: 厂商在成本上涨的阶段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降规模，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资源优先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我们看到高端市场份额扩张既有真实需求韧性，也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5: 虽然有补贴，但是新机价格上涨毕竟还是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甚至有些热门机型的涨幅呢也是高达数千元。有些补贴也是无法全部的覆盖啊。
6: 是的，除非呢是铁粉，否则消费者不会那么容易就去买单。当然了，厂家有政策，消费者有对策。既然新机我高攀不起，那二手机呢倒是也能考虑。
5: 所以这波涨价最终就成了给二手手机市场的一波福利。记者走访发现，这段时间手机维修和二手交易的市场活跃度是大幅的攀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手机维修店里，负责人正忙着整理各类配件。他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到店维修的客户明显增多。
7: 换电池啊，换屏幕啊，电池不大用，再想修一修用一用。
8: 我这部用的话，用了大概有3到4年了，但是自己换了电池，续航还是杠杠的。性能的话是很不错。
1: 与此同时，二手手机市场交易量也出现增长，一些预算在2-3千元左右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成色较好的前代旗舰机型。
9: 买了两个二手，用起来挺好的，原价7000多，现在3800多，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10: 2026年 Q2 的数据来看，整个的二手都是一个高速增长状态，无论是回收侧还是零售侧。我们目前价格段比较集中的手机的销售应该是在1500到4000块钱之间的一个价格。
11: 云听财经。
6: 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上海召开座谈会，部署下一阶段推动城市更新行动的重点工作。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乘势而上，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记者在会上也了解到，各地围绕落实城市更新15-5规划，探索开展多项制度机制建设，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在民生改善方面，江苏正探索建立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申请制实施机制。针对老旧住宅，政策还放宽容积率等规划指标限制，在不影响周边的前提下，增设电梯、停车位等设施。
13: 目前，南宁市刘新村改造项目应用了相关政策，适度增加容积率、绿化、日照、间距等规划要求。我们也正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实施。
12: 不少地区结合自身产业发展，因地制宜推动厂区、园区更新改造。浙江明确，存量工商业用地可临时转用于 AI 研发、模型应用等活动。安徽芜湖结合汽车产业发展，有针对性地实施城市更新项目。
14: 将原有的废弃的厂房、低效用地等空间，打造成近300万平方米的科创载体，以芜湖港为重点。加快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有力服务重点企业走出去。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加快推进

0: 式更新项目实施，重点推进两重项目及城镇危旧房、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建设，
1: 落实好城市更新实务规划确定的指标，围绕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做深、做实、做细城市更新各项工作。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日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
2: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消息，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3: 据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消息，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
2: 商务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家政服务新政来了，如何告别开盲盒式找家政。
2: 盛夏时节，武汉消费市场不断上新，消费重心转向体验升级，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2: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题，
1: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2: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2: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4: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3: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4: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3: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6: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融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2: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1: 森林恐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招风，严禁小孩。
0: 台湾火，一起来不不进入林区，一起去吃粉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5: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4: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5: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4: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5: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4: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6: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0: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信。

haciendo?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活着铜筋铁骨，却唤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我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

0: 只中二人。
1: 哪二人？
0: 老将军与林丞相。
1: 那林相如是神的洋人，焉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0: 老将军此言差矣，
1: 可差。
0: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殿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佛照，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不愿

亲自

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

0: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 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

0: 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

0: 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3: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2: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3: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要加大工作力度。
4: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0: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6: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2: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7: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2: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0: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8: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0: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9: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0: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0: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4: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4: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5: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6: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4: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4: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4: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4: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0: 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

0: 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4: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

0: 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

0: 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3: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5: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7: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8: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9: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

0: 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

0: 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15-5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

0: 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

0: 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日炎炎，有哪些适合消暑的果蔬呢？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来了解三伏吃三宝，仙桃时蔬俏销全国。高山蔬菜喜丰收，南漳薛平4800亩订单，外销稳增收。俗话说，小暑大暑，虫满田土，早防病虫，秋收不苦。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高温高湿病虫易发，咸安农技人员下乡指导水稻统防统治，精准施策抗旱保苗，襄阳芝麻管户有妙招。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规范收购，蕲春54个标准化蕲艾收购站点全覆盖。鹤峰破解茶园用工难题，农业社会化服务赋能茶产业发展。
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

0: 就相当于是莲藕的婴幼儿时期。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哦，断了，断了，这个还能卖吗？
1: 能啊，能啊，它就是嫩啊，脆啊。价钱今年是最好的一年，都是13块，我这是40亩，多的时候可以抽接近300斤到400斤。
2: 一筐筐银白细嫩的藕带刚出水，就被送往村里的水产品交易市场，分拣、清洗、加冰、打包。几个小时后，这些带着水乡清晨露水的时间就要启程远行。仙桃市孤河镇扬州村水产品交易市场负责人李一凡：
3: 现在的藕带主要发了广州、深圳、武汉、湖南、江西，出货量每天大概是个大几千斤到万把斤左右。现在整个市场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2: 同一片荷塘里，莲蓬和菱角也进入了集中采摘期。清甜的鲜莲子，粉糯的嫩菱角，与脆嫩的藕带一道，组成水乡夏日最佳时令组合，也成为带动夏日乡村消费的特色招牌。农户徐小秀：
4: 这是今天早上对荷塘里面抽了藕哨子，摘了这个菱角米，还有这个莲子米，就把这三样食材呢一起炒。夏天的话呢，就切的清甜解暑。
2: 仙桃河湖密布，水系发达，为水生蔬菜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目前，仙桃市已发展水生蔬菜种植面积15.4万亩，形成一条清晨采摘、当日发货、次日尝鲜的急速供应链。
5: 盛夏七月，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4800亩高山蔬菜迎来了采收旺季。依托高海拔优良生态，当地探索党支部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订单农业，全镇4800亩高山蔬菜产销两旺。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刘江的报道。走进薛坪镇南冲村辣椒种植基地，一排排辣椒挂满枝头，色泽鲜亮，长势喜人。村民们穿行其间，忙着弯腰采摘。村民胡刘波：
6: 我种了今天玉米，现时间给村里走辣椒，能挣5000块钱呢，加上玉米也能挣不少钱。
5: 采摘后的辣椒全部送往村里的蔬菜家庭农场，每天有上万斤鲜菜从这里出发，通过订单农业模式，大约10几个小时就能抵达终端市场。襄阳南漳县田园价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鞠红梅：
7: 每天可以收10000多斤辣椒，然后呢，我们通过订单式的，发往武汉、发往十堰，还有南吉林。
5: 南冲村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日照长，昼夜温差大。近年来，村两委利用良好生态环境，通过党支部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在品种优选和种植技术上持续深耕，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其中，靠种菜圆了致富梦。襄阳南漳县薛坪镇南冲村村民张家玉：
8: 我种蔬菜的种了西红柿18亩，辣椒12亩，茄子5亩，黄瓜5亩，收入的今年是10万块钱以上吧，可以说。
5: 目前全村蔬菜种植面积已达720亩，建成6个家庭农场。襄阳南漳县薛坪镇南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尚福：
9: 最支柱的产业还是以这个五角种植为主，大概面积在450亩，每亩产量在7千斤左右，这个年产值达到100多万，附加其他的这个蔬菜的产值，每年增收在200万左右。
5: 与此同时，在薛坪镇集镇的蔬菜收购网点，周边村民陆续将新鲜采摘的辣椒拉来售卖，工作人员忙着分拣、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南漳县众鑫惠农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泽东：
10: 我那儿这个每天收10几个村儿有些村民拿过来辣椒，每天快收个2-3万斤。我们这个辣椒品质非常好，深受这个市场上欢迎，主要销在这安徽、湖北、武汉。
5: 预计今夏薛坪镇辣椒总产量将达到1200万斤。截至目前，薛坪镇高山蔬菜种植面积已达4800亩，覆盖25个村，形成了以辣椒、西红柿、黄瓜为主的蔬菜产业带，产品远销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武汉等地，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带动近1000名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2: 汇丰合唱，千木
11: 上。

0: 三农。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受近日高温高湿天气影响，水稻病虫害进入高发高危关键期。咸宁市咸安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植保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规范施药，全面铺开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卫东的报道。
2: 盛夏田间，咸安区双溪桥镇杨堡村千亩水稻长势喜人，正值孕穗生长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核心窗口期。植保技术人员细致巡查水稻生长状态，收集第一手田间数据，精准监测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发生情况，摸排病虫害基数与扩散趋势，为全区精准防控、科学施策提供可靠依据。咸安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陈冲，现在田里稻飞虱百兜虫量达到1000头以上，有的高的地方达到了2000头、3000头，必须要防控。在七月中旬这段时间，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的药要加在一起组合打。现在进入三伏天了，这段时间气温都比较高，打药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的是人身安全，再就是保证无人机等这些机械的安全。依托精准虫情研判，当地农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严格采用科学防控方案，有序开展配药、兑水、装机作业。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作业，将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田茎叶，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作业在高效灭杀害虫的同时，为水稻补充养分，提升作物抗高温、抗病害能力。咸安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生仁。
3: 经过植保技术人员在全区调查情况来看，第二套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已经进入防治时期，七月下旬我区的二花螟也将进入防治时期，拉开了我区重合斗粮七八九畜牧全区农技人员加大田间调查密度，及时发布虫情信息，指导农户做好防治，确保丰产丰收。
2: 据了解，咸安区始终秉持绿色防控、农药减量增效理念，持续优化安全用药指导、农机植保服务、田间技术帮扶等全链条农技服务，统筹抓好全区水稻、玉米、茶叶、蔬菜等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常态化防控，最大限度降低病虫灾害损失，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在稳生产、保供给的同时，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眼下襄阳麦茶芝麻进入生长关键期，受前期持续高温少雨影响，各地芝麻田块苗情差异明显。农技专家针对当前苗情差异、田间短板，开出了科学补水、叶面补肥、绿色防虫的精准管护良方。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4: 在襄阳枣阳曲湾镇城岗村麦茶芝麻大田，受高温干旱、播种伤情不均影响，芝麻苗情参差不齐，大小苗交错，长势悬殊。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芝麻襄阳实验站站长唐雪辉：
5: 近期的高温天气造成了落花落果较为严重，那么在苗期出苗较晚的苗期的芝麻呢，那么它近期的情况出现了叶片卷曲萎蔫的一个情况。芝麻在高温下根系呢吸收能力下降，可以通过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尿素加云台素来提高植物的抗性。
4: 七月持续晴热高温，不仅极易造成芝麻落花落荚、长势早衰，同时加速田间虫害繁殖迭代，是病虫科学防控的关键窗口期。唐雪辉：
5: 可以使用比冲磷及阿维菌素等这个药剂进行防治。那么防治时应该注意，就是说要避开中午的高温天气，尽量在早上或者下午进行有效的喷施。
4: 伤情是高温保苗的关键。针对襄阳市芝麻田块地形、设施条件不一的现状，专家分类指导田户因地制宜，按需灌溉，避免大水漫灌、高温灌水伤根。唐雪辉：
5: 如果我们是沟箱配套的，那么我们最好是选用沟灌，水不能进箱面。那么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实行一个喷灌，特别是大面积种植的时候，如果在播前有一个这个滴灌的准备的条件下，那么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滴灌的一个措施。
1: 盛夏七月，公安县玉湖迎来了一波夏

0: 捕捞高峰，当地推行科学轮捕，形成下捕尝鲜、冬捕量产的格局。眼下首批30万斤生态鲜鱼陆续装车，活水运输送往全国各地。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1: 早上7点，玉湖湖面一派繁忙景象，随着捕捞队乘船将事先在湖中布置好的渔网逐渐收紧，水面瞬间沸腾，成百上千条鳙鱼在网中翻越，水花四溅。岸边的吊车转动着吊臂，将装好的鱼转吊上车，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客商胡爱国：
2: 卖相一直都很好，销往重庆、成都、广州、深圳等地，同时还用了最好的活鱼的运输车，全程活水增压到餐桌上，口感依然新鲜。
1: 一汪碧水养好一尾鲜鱼。近年来，公安县玉湖坚持人放天养的生态理念，只投鱼苗，不人为干预鱼类生长。鱼类依靠玉湖天然浮游生物自然生长，鱼肉紧实细嫩，鲜味浓郁。荆州百湖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玉湖中心站负责人黄祥云：
3: 今年雨水充实，天然饵料充足，鱼苗长势蛮好。我们抢抓虾季黄金期，优先捕捞一批锅头、体型都达标的成鱼，也就是大家常说鹅水鱼。本次计划出鱼30万斤左右，提前投放市场，保障虾季供应需求。
1: 不同于秋冬集中出湖的传统模式，公安县采用科学轮捕模式，形成下捕尝鲜、冬捕量产的全年供应节奏。黄祥云：
3: 我们采用抓大放小、错峰上市的模式，幼苗鱼由湖里激素养，年底再集中捕捞，既均衡市场供货，也能提升年末产量与整体收益。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期春迎来了奇爱收购旺季，全县54个标准化收购站点严格执行分级定价、现款结算的收购制度。22万亩道地奇爱丰产采收，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奇春台记者陈彦志的报道。
5: 这几天，在奇春县朱林镇许家山村收购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每批干艾叶逐一开展品相查验、湿度检测、称重装车，严格执行分级定价、现款结算制度，坚决杜绝压级压价、拖欠货款等问题。蕲春县朱林镇许家山村党支部书记胡世儒：
6: 今天那个整个收成啊的过程非常的和谐，应该说也特别的满意。
5: 今年蕲春奇爱收购工作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由奇爱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奇爱产业协会会员企业按划定站点进站收购。全县15个乡镇办共设置54个奇爱标准化收购站点，一查爱收购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最高收购价达每公斤15元，全品类收购持续至10月31号，确保道地奇爱应收尽收。湖北奇爱堂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平：
7: 不符合每位安农的汗水，这当奇爱也偏偏贵场。
5: 大热天收爱，收的是收成，暖的是民心。在蕲春县刘河镇蔡寿村，受前期梅雨天气影响，部分艾农送来的干艾叶湿度尚未完全达标，党员干部主动协调村部门前广场作为临时晾晒场地，待复检合格后再行称重结算，不让艾农吃亏。蕲春县刘河镇蔡寿村艾农蔡田生：
7: 像这瑞中瑞那笨蛋是吧，这有个钱袋子，有钱干就有钱了。
5: 面对近期高温，蕲春县彭斯镇凤凰村奇爱服务站细化服务举措，准备了凉水、西瓜等防暑物资，开放村部空调休息区，为排队等候的农户提供清凉休憩场所。蕲春县彭斯镇凤凰村爱农王泽胜：
7: 这儿种的凉嘛，因为这个收入比较高，比棉花要翻一倍，我今年扩大了2码，一共有4码，今年产了1000斤左右。今年收入大概有7000块钱左右。
5: 政策惠民，政务暖心。随着奇爱收购火热推进，这样的丰收喜悦成了蕲春夏收时节最常见的风景。如今，蕲春奇爱种植面积稳定在22万亩以上，年产干艾叶突破8万吨，为奇爱产业的高质量突破性发展夯实根基。

0: 师鹤峰茶园连片分布，劳动力短缺一度制约着产业发展。当地立足实际，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搭建线上用工平台，推行茶园专业化托管，有效解决谁来种地谁来管茶的难题，实现降本增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走出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来听鹤峰融媒体记者周周、申玉杰的报道。
1: 眼下正值鹤峰县茶园管护、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铁炉白族乡的高山茶园，无人机穿梭在层叠的茶山林地间，精准完成植保喷洒、鲜叶调运等作业，大幅提升山地农事作业效率。鹤峰县铁炉白族乡农业服务队无人机操作员黄秀丽：
2: 以前我们山上的茶叶全部都是靠人工来背，路陡难走，又累又慢。现在我们依靠无人机，每一次可以调70公斤鲜叶，然后靠着我们这个新技术啊，做的事全都是越来越多，老百姓也越来越受益。
1: 鹤峰全县茶园面积近400,000亩，137个村落普遍种植茶叶，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成为田间劳作主力，劳动力不足，劳作效率低。为破解这一难题，鹤峰县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伍，配齐现代化农机，搭建线上用工小程序，推动传统农耕向智慧农业转型。
3: 用工手链
4: 啊，我
3: 提前小光点。
1: 在走马镇索平村，村民正在利用小程序进行用工需求申请，茶农线上提交服务需求，专业化服务队就会上门完成从茶园修剪、施肥、植保到采收运输的全链条服务，让村民实现离地不失地、稳产稳增收，彻底告别了往年农忙时节抢人力、耗财力、效率低的困境。村民孟强凤：
5: 我和我年纪大的72啊，今年其实在外面搞不，就是说年纪大的也搞不起的，就是搞找的服务的呀，那要便利好多哎，就是说他们一来几天就变的啥，是不是？
1: 联动专业服务队开展连片托管服务，实现小农户分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农业转型，不仅让农户减负增收，更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索平村党委书记陈昌富：
6: 我们村的社会化服务队的人员一位32个，随时听从村支两委的调遣，哪里没得缺工，我们就哪里调配，我们就是解决生产难的问题。有的老人家在屋里，他也不愿够的，他也就托管这个社会化服务队，我们帮着招工啊、施工啊，都是我们一条龙的服务，老百姓求什么也。
1: 目前鹤峰县已组建26支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队，建成覆盖全县的智慧农事调度网格，政府引导、村社联动，服务队承接科技赋能的山区农事服务新模式逐渐形成。通过推广全托管、菜单式半托管服务，适配山区平地、坡地、小块地不同耕作需求，同时持续开展农技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传统农户逐步转型为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业从业者。鹤峰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工作人员张柳：
7: 我们全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落地，依托统一机械化作业，集中农资采购和智慧农机赋能，水稻、茶叶、土豆等作物生产成本大幅下降，24个试点村通过服务收益分成壮大了集体经济，平均增收超4万元。我们通过全链条托管、菜单式服务，破解山区种地难、效益低、零散化的短板，实现农户得利、集体增收、产业提质的三方共赢。
0: 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从一种颜色说起。青，在古中国的五色观里，青居首位，对应东方，象征着春天与生命。可奇怪的是啊，它从来不是一种确切的颜色，最浅是月白，最深是元青，绿、蓝、黑三大色系都能够归入青的名下。古籍里记载的青色啊，多达13大类。一种颜色为何能够拥有如此广阔的边界？它又如何渗透进中国人的审美与日常呢？稍后我们将一起走进古中国的青色世界。之后呢，我们继续中国想象力系列，两位不同领域的创作者用各自的方式拓展着想象力的边界。一位是导演王朝歌，从印象系列到戏剧幻城，他把舞台搬进了山水之间，开创了中国实景演出的先河，外界评价他每一次都是新的。另一位是癌症科普作家李志忠，网名菠萝，从美国顶尖实验室的科学家到全职做儿童肿瘤科普的公益人，他用100万字的科普资料为无数患儿家庭点亮了希望。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呢继续聊屏风。到了唐代，屏风不再只是遮挡空间的器具，更成为唐人彰显个性、抒发心意的载体。一扇屏风就是一方精神天地。欢迎收听。如果说有一种颜色最能够代表东方的含蓄与辽阔，那一定是青。古人呢讲五色观，青、赤、黄、白、黑各居其位，对应五方、五行、四时，而青色是五色之首，对应东方，东方主生，象征着春天生长与希望。可青色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从来不是一种单一的色调。古籍中记载的青色至少有13大类，每一类里又有无数细腻的层次。为什么中国人会把这么多颜色都归入一个青字？或许啊，是因为在古人的眼里，颜色从来不是孤立的色块，而是自然万物的光影流动。远山是青，春水是青，雨后的天色是青，深夜的鬓边眉黛也是青。它是春天草叶初生的嫩，是千里江山的壮阔，是青花瓷上的温润，也是青青子衿里的思念。一份穿越千年的青色，如何从植物与矿石中凝结而成？它又如何染进衣裳，汇入画卷，融入日常，成为刻在中国人审美里的底色呢？接下来请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第一集。
2: 一场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色彩大展亮相北京，衣裳有色，章纹有彩，织绣服饰无论花素色彩都是第一观感。
3: 下面就是一个青和蓝的世界，然后这边它的图集有礼服、吉服、唐服。
2: 在各种形制的服装上，有一种色彩被大面积的运用，它以沉稳的色调衬着各种或光彩夺目或低调含蓄的纹饰，这一颜色便是青。
3: 看那件克斯的深蓝龙袍，会觉得是很不寻常的一件礼服。
4: 对，好素啊，因为一般的印象中的龙袍都是金光灿灿的，或者是五颜六色的，那为什么是这么素蓝素蓝的一件呀？
3: 他把五彩全收去了，然后呢，他的那个只有领袖边青色的圆，旁边也是三蓝的，说明他是在一种特定情况下来使用的，比如先帝先后的继承。他们去世的日子，皇帝要表示他的哀悼，他会把其他颜色都抽去，
4: 隐去了鲜艳的颜色，
3: 隐去了颜色，
4: 这种庄重的
3: 蓝色和青色，
4: 非常的庄重和
3: 青色，在古代应用非常多啊，一色。对，实际上真正的还原到历史中去，它的青色可能有更多的色相。
2: 青色的色域广阔，颜色从月白到元青逐步加深。有学者曾归纳，中国古籍中提到的青色就至少有青、碧、绿、瓢等13大类。与现代光谱对照，就会发现中国的青色涉及了光谱中绿、蓝、黑三大类颜色，色度变化非常大。
4: 可以说青色是古中国最神秘的色彩之一，几乎没有哪一种颜色比青色的覆盖面更为广泛。可是为何青色在古中国会受到如此的青睐？它又是如何被人们应用在服饰之中的呢？想要深入了解服饰中的青，或许我们可以先从数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开始。
2: 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古人根植于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哲学思辨，创造了由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构成的中国色彩观。在今天，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我们还能依稀看到3000多年前的中国人运用五色的早期实践。
5: 调色器，它这里边还有一些残余的一些颜料，3000年以前商人他们用了一些颜料。你看左边的是红色，中间那个就是个青色，最右侧的特色右侧的是黑色。特别是中间那个青色也非常的清晰。好鲜艳的颜色啊，保存这么多年。
2: 不止颜料，在殷墟出土的诸多文物中都能看到数千年前的中国人已对自然色彩有了较成熟的认知，并赋予其象征意义，从而逐渐形成了后来的中华五色观。在五色观中，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各居其位，与东西南北中的五方、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对应，与空间、时间、星象等观念相关联。其中，青色作为五色之首，对应着东方。东方主生，象征着生命和春天，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人们会在春天频繁使用青色，穿着青色服饰出游活动。今天，中国不少地方仍保留着穿青色服饰的习俗，一些古老的染织技艺已流传至今。每到夏秋，贵州荔波县姚谷村的布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会收割板蓝根等蓝草，用来染织自己的民族服饰。
4: 你这是准备染布吧？
6: 怎么染呢？
4: 这是已经准备好的染料。
6: 准备染料了，上面要浅一点，下面要深一点。
4: 等于，放的次数越多，它的颜色会越深，是吗？
6: 放多怀的人也都深一点，放少的浅一点。
4: 奶奶，您染布有多少年了？
6: 我染几十年了，30年了。这在染这个，这有板蓝根，一年四季这有染。
2: 早在周代，人们就已经用板蓝根等蓝草给衣物染色了。所谓蓝草，并不是一种特定植物，而是松蓝、了蓝等可致电植物的统称。这些植物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电杆，电杆经水浸泡，并且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就会跟织物附着在一起，使织物染上蓝色。
4: 为了能够一年四季随时染青，提高染色的效率，古人想出了一种将染料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方法。直到今天，姚谷村的人们依然在使用这种制色技艺。
2: 每年立秋后，蓝草进入收割季，村民们要把新收割的新鲜蓝草投入山脚下一个个直径10几米的电池中浸泡。几天后，叶子腐烂，水色转为浓绿，村民捞出腐叶，加石灰让染料氧化沉淀，随后便开始了制取青色染料最重要的一步，打电。
4: 就是个体力活，体力加技术。好，师傅，这个一打这要打多久啊？
7: 半个小时。
4: 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停了，不能放。

0: 心，你看这花花要干掉一点，中间没有花了，这边有花。
1: 在三人的合力打动下，池水一路变蓝，水面泛起一层层细密的靛花。这是兰草中的靛干溶于水，并被充分氧化的过程。等到池中央泛出蓝黑色，打电便可以停止，静静等待染料凝结沉淀。几天之后，上百斤兰草被浓缩成厚厚的靛泥，成为家家户户能够一年四季随时取用染青的染料——靛蓝。
2: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就是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战国名言中提到的蓝，指的就是兰草。它描绘的是靛青从兰草中提取，这句话真的是对制靛染青工艺最精辟的一句总结。
1: 随着染青工艺的不断更新，春秋战国时期兰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种植，染青作坊遍布战国时代各国。到了汉代，人们对于色彩的运用更加娴熟，并且开始注重服饰中色彩的搭配，发展出了多种复杂的染色技术。在今天的北京，有一群人就在依据历史文献、古画、陶俑等文物，做着复原古代服饰的努力和实验。他们想要推出一场展现中国历代服饰的大秀，用植物染料复原明代的一件祭服，是他们在大秀前的最后一项任务。
3: 黄师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秀演，所以我们可能想试着把这件也给它做一个呈现。那当然我们的分析来看，它其实就两个颜色，两个料子。像我们看这个原边的青色，它就只用染靛就能染得出来。
4: 对对对。
3: 那大概需要几次呢？像这
4: 个，像这一块我们用了三次。
3: 哦，这个染了三次，
2: 已经很接近，
3: 比较接近了。
2: 看到这几个图片里面有好多种青色，那比如像这一件衣服，它这种发这种，这又像绿色又像蓝色，这种颜色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4: 这个呢，我们一般就是根据它的深浅，先染一个相同深浅的一个靛蓝。
2: 嗯。
4: 染完以后，给它洗，把肤色洗干净以后，再叫套黄。
2: 嗯。
4: 但是套黄，我们有很多种，可以用黄炉，也可以用环米。植物里面大概我用过的有上百种。
3: 哦，这么多。
4: 上百种可以用黄。但是用哪一个套的是最符合它这个，那我们就指的是试。
2: 嗯，
1: 套黄是指运用套染技术给植物染上黄色。据史料记载，套染技术早在中国汉代就已非常成熟。这一染色技术通过将不同颜色的染料依次施加在植物上，实现了色彩的丰富层次和过渡。在没有化工染料的古代，人们从植物色素中获取各式各样的颜色，又通过套染等方法不断扩充着植物的色谱。从靛蓝浸染多寡染就的碧青、品蓝等颜色，到竹叶、黄柏等多种植物套染呈现的油绿、芽绿等颜色。
3: 中国人用色彩包括色名是很浪漫的，它都是来自于自然，包括从天空到这个水流，到这个我们的自然界里头的这个一切山川、植物，甚至这个动植物啊、鸟类，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象征去形容这个色彩啊，包括像复原工作也是，其实也是说主要是想让我们今天当代人能够更加直观的啊，这个直接的能够看到我们啊祖先啊，这个我们说数千年来这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审美。
1: 翻开历史的衣角，青色已经深深浸润在了中华文明的时光脉络之中。千百年来，我们的先民依靠巧夺天工的技艺传承，将对青色的喜爱物化于形，使得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欣赏到这一份经久不衰的浪漫。不止于服饰，陶俑、壁画、书画、瓷器，我们与青之间还有更多待探寻的故事。
5: 古人对色彩的感知与创造是一种东方式的想象力，
1: 不执着于精确的边界，而在意境与气韵里铺展出广阔的天地。而今天的中国人呢，正在把这份想象力落到更广阔的领域里。接下来我们继续中国想象力系列，导演王朝歌在中国实景演出领域，他的名字啊就是创新的代名词。从最早的印象刘三姐开启山水实景演出的时代，到又见系列把戏剧搬进古城与洞窟，再到只有系列首创戏剧幻城的概念，20多年来他永远在打破自己创下的模式。外界评价他的作品每一次都是新的，他把艺术舞台搬进自然，搬进土地，装进一座城，让观众走进去，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导演王朝歌。
5: 我活下来的意义不是要一个成功，而是要因我的存在有什么不一样吗？山川过来，河流过去，5000年的文明，我们文脉没有断过，你知道多少？舞台美术很简单，但是它用的是中国人美学原则，是意象，你的想象大于视觉。我们中国有一种特别大的世界观，它对天地宇宙人的解释跟西方的哲学解释不是特别一样。生二，生三，生万物。我们认为大不是大，有小才是大。我们认为远不是远，你心里想到哪儿是哪儿，那才叫远。所以在台上我并没有太多的景的变化，但是山川过来，河流过去，所有的人在那里静静地跟你说，请听。我用一个小房子，一切两半，一半是项羽，一半是刘邦，两个琵琶手弹这个琵琶，10面埋伏。只是这个房子的开和意象成战争，
6: 什么英雄啊，都化成我指尖下的琵琶声。
5: 就是因为在这个台上，我抓住了中国人的美学，会让新的人、年轻人感觉到真好看。发达的国家他们都有文化的自信，我们怎么想的，我们美学原则是什么，他们不 care。 所以你一问起了中国人的 Chinese dumpling， Chinese 功夫饺子功夫，这是你们中国人。但现在因为我们一点一点的站在世界前列的时候，他们想看见我们了。戏剧可以成为一个城池吗？可以成为一个在幻觉中、在现实中同时存在的一个地方，整个的一个世界都会浓缩在这一个四方的小舞台上，整个的一个人生都会在这一个半个小时里头转了一个轮回。我心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是那样的一个情景。
7: 大家说我给我自己挖了一个坑，弄不好就把我给埋没了，已经手脚并用，甚至拿牙咬着绳子在攀援，但依然还是在谷底。
5: 我遇到的苦太多了，肉体的苦和精神的苦，有的时候苦到都过不去了。但是有一条，我总想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如果不疯不极致，不为了一个追求放弃一切，抛弃一切，就那一个目的往前走，如果没有这个劲儿的话，人生的终点都是从生到死。我特别想跟大家说，跟我一样拿着100多斤拼了。
1: 如果说王朝歌的想象力是在天地之间造梦，那么李志忠的想象力就是在绝望之处点灯。大家更加熟悉他的网名菠萝，清华本科，杜克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美国诺华制药实验室负责人，原本拥有一条光鲜的科研坦途。可是在8年前他辞职回国，全职做起了儿童肿瘤科普，公众号100万订阅，100万字科普资料，上亿次播放的科普视频，还有中国第一个儿童肿瘤科普网站向日葵儿童。他要做的就是打破信息差，让每一个患儿家庭都能够接收到准确权威的医疗知识，少走弯路，多一份希望。 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癌症科普作家李志忠。
8: 中国公益行业那么多人，那么多机构，为什么需要我？
9: 我叫李志忠啊，我的笔名是菠萝。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叫菠萝，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出名啊。如果知道我会出名，会取一个格调更高的名字。
8: 一个清华背景的癌症生物学家进入公益领域有啥意义？第一次见到儿童肿瘤患者，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堆的童车，那个东西有点像你去一个乐园看到一堆童车摆在那儿，但那是个医院，就有点恍惚，你说你到底来的是什么地方。最开始我是做成人的癌症的科普，然后就会经常收到读者来信，我就会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家长，我问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因为在国外你去搜索英文的东西的时候，很容易找到这些答案啊信息。后来我就去尝试用中文检索了一下，就发现完全不行，所以我才知道哦，这个信息是完全空白的。然后我又去了解了一下对于儿童肿瘤的宣传介绍，发现哇，太少了。
9: 搜菠萝癌症啊，搜出来的根本不是我的科普作品，而是吃菠萝防癌吗？菠萝吃多了致癌吗？白血病其实是癌症里面相对治疗效果比较好的。
10: 来到这里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关于癌症的故事。
8: 能够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以科普和科研为使命的新型公益机构，
11: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健康方面的未来。
8: 写文章、录视频、写书、做演讲、到大学上课，就希望能稍微填补一点点空白。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病人多，大量的样本如果能转化为科研的资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最大的一个 gap 在研究上面，就是把实验室的东西转化为接近于临床，这个中间大家不太关注。实验室自己在做，临床有东西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做，但中间这个空白，我们就需要来想象怎么把它填上，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它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做的。我当时之所以从科研走出来，就是觉得其实科研圈少我一个不少，但是公益这块就没有太多科学家会来做这件事情。尤其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你看到空白的东西你就想去解决。我觉得就像我做科普的时候，讲到一些新药的时候，会收到一些读者留言，其实我介绍的新药可能是治乳腺癌的，但是肺癌患者会来给我留言，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我知道现在我用的药治疗方法可能没有办法把我治愈，但是我看到你的这些文章，我就有了力量。我知道在世界不知道什么角落有一些科学家正在研发新药，我现在再坚持两三年，也许下一个你们开发的新药就能把我治好。我觉得生物医学科研的这群人的存在，其实就是给儿童患者也好，成人患者也好，带来了一种远方的希望。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立足于中国能够惠及全球的。我觉得罕见病包括儿童肿瘤的科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然后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一起来帮助儿童肿瘤的患者和家长。其实现在我们更重要的就是在想象力的引导下，那我们一起一定能够推动这样的事情的往前走。孩子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的希望，他是家庭的希望，是我们社会的希望，也是世界的希望。我觉得守护孩子就是在守护我们世界的未来。
1: 从一抹跨越千年的东方青色，到山水之间的戏剧幻城，再到为孩子点亮希望的科普公益，我们会发现想象力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词，它可以是一种审美，可以是一门艺术，更可以是一份踏踏实实改变世界的行动。稍后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将把目光投向一扇屏风上。到了气象万千的唐代，屏风成了唐人表达内心的重要载体，画山水、绘仕女、题诗文，一扇屏开就是一整个大唐的风华。欢迎继续收听。

0: 京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平开大堂》。
1: 一书一世界。
0: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王朝之一。唐代无论是在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样强大的时代使唐代人对日常起居的方方面面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要求。屏风作为生活当中常用的家具之一，自然也不例外。屏风通常是指放在室内用来挡风分隔区域的物品，它一般呢用木头或者是竹子做成一定形状的框子，然后呢在表面上附上布料、绸缎等一些织物。而在唐代人的生活里，屏风的独特构造也使它成为了人们可以彰显个性、表达内心的重要载体。唐代的屏风上有时可以是妙笔生花的画卷，有时呢可以是肆意挥毫的纸张。透过一个个唐人家中的屏风，似乎可以看到主人的鲜明性格与各具特色的审美趣味。那么唐代的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变化，又出现了哪些新种类的屏风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屏风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到了唐代，屏风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上至贵戚权门，下至普通百姓都非常喜欢这种家具，所以屏风的发展日益显著。另外还得益于到了唐朝啊，各种工艺技术的发展，那么涉及到家具相关的小木作技艺、修漆技艺、镶嵌技艺、螺钿技艺啊，都发展得很快，所以这都使得屏风的制作技艺比前代有了显著的提升。总体而言啊，我们说唐代的屏风和唐以前的屏风，我们对比来看，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体量，唐代屏风的体量比前代有了一个显著的增加。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是起居方式发生转变的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所以家具在慢慢的增加高度，所以屏风的体量比前代有所增加，这是第一个转变。第二个变化就是在前代比较流行的和床和榻相结合的这种床屏、榻屏明显减少，而那种独立的插屏、折屏增多。所以总体而言，就是这种小体量的跟床榻相结合的床屏、榻屏变少，而独立的大型的体量比较大的插屏多扇式折屏增加。最流行的就是六曲屏风，就是六扇的这种屏风，这是它跟前代的不同。另外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装饰纹样的变化。屏风的装饰纹样主要是几何式纹样、祥云的纹样，比如说龙纹、云纹、云气纹，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纹样。那么到了唐代，纹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抽象纹样变成了写实的纹样。比如说会出现什么纹样呢？山水纹、花鸟纹、人物纹，甚至啊题诗作赋。

这样一个场景，旁边啊还有人观棋，有奴婢侍候，还有儿童嬉戏。这个屏风本身由于残破不全已经很难复原，但是考古人员进行细致的测量，最后推测它是由六扇构成，然后去推测它的尺寸，发现这个木框肯定比屏风要稍微大一些，这个木框的尺寸应该是一个方形的一米乘一米的这样一个木框。那么根据这个尺寸，它是很难组成我们说唐朝非常流行的六曲屏风。六曲屏风的话应该是长条形，这种方形很难组成六曲屏风，所以考古人员研究人员大胆推测，这应该不是六曲屏风，就是它不是连接在一起的，而是独立的六扇插屏。那它摆放的时候其实就很灵活了。屏风啊起源很早，主要是达官显贵贵族阶层使用的会比较多。那么到了唐代，我们讲屏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啊。第一个就是从屏风的摆放位置来说，不仅有放在堂上的我们说客厅的这种屏风，以及放在书房的这种屏风，甚至出现了专门放在卧室当中的卧榻旁的屏风，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枕帐。李白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巫山枕帐画高秋，白帝城边树色秋，朝云夜入无形处，八水横天更不流。这里的枕帐其实就是放在枕席卧榻旁的屏风啊。这个屏风上画了什么呢？这个屏风上首先画了巫山上的高峰啊，画的是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呢？白帝城边树色秋，是一片秋色，那一定有枫叶。朝云是谁呢？是巫山的神女。可惜啊，我们难觅朝云的踪迹。八水啊，波涛汹涌，一直连绵到天边。所以大家看李白的这个枕帐上画的就是巫山高峰，山色水色，这是大诗人的枕帐。那么皇帝的枕帐呢？皇帝也喜欢在卧榻旁来放这样一个屏风。哪位皇帝呢？就是唐玄宗。唐玄宗非常喜欢李思训的画。我们知道李思训是唐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山水画家，他特别擅长画金碧山水，场面恢宏。所以呢，有一次唐玄宗就命令李思训给他画嘉陵江的山水，画在屏风之上。李思训啊，接到圣旨，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画了这样一幅屏风画。唐玄宗看了之后非常满意，大加赞赏，说了这样一句话：卿所画眼帐，夜闻水声。这个眼帐就是屏风。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屏风一定是放在卧榻之旁？这里面有一个夜字，大家想象唐玄宗躺在卧榻之上欣赏着这幅屏风啊，仿佛听到了水声，可见李思训的画画得多么活灵活现。从制作技艺来讲，唐代也有发展。我们在讲汉代的时候就讲到，大漆的屏风是非常耗时耗力耗人工的这样一种屏风。到了唐代，我们说修漆技艺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大漆的屏风在唐代仍然属于贵重之物。在天宝十四载以前，在京城当中最豪华啊，所藏器物最丰富的一个住宅，就是安禄山在亲仁坊的住宅。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继承具卧衣器皿充任其中，由贴白檀床二，接长帐阔六尺，银屏托屏风，帐一方一丈八尺。大家可以看到，在亲仁坊的家具都是采用非常珍贵的，包括白檀床，包括银屏托屏风。那这里面我们说这个银屏托啊，有银屏托就有金屏托，金银屏托屏风是唐代非常珍贵的这样一种屏风。另外从材料来说，唐代的屏风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奢华。当时有一个代表

0: 表叫做七宝，各种宝物进行装饰的屏风。在云辉堂当中就有一座屏风叫七宝屏风，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屏上刻前代美女祭月之形，外以玳瑁水螅为压，又落以珍珠色色精巧之妙，待非人工所及。看这个屏风上刻的是什么？美女祭月，刻画着美女在歌舞的这样一种图案。大家看用了什么材料？外面用玳瑁水螅来进行填压，然后又装饰着珍珠，极其的华贵。我们讲了摆放位置，讲了制作技艺，讲了材料。除了在这些方面唐代的屏风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发展之外，跟前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它还出现了新的种类。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在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屏风，叫做书格子屏风。格子又称格子，就是隔断的隔。这个构件实际上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建筑门窗上面。大家应该都看见过中国古代的门窗，比如大家去园林能看到它用雕刻或者用攒斗的手法做出这种透空的格子。这种本来在门窗上使用的一种装饰构件就被移植到了屏风上面。屏风在唐代从实用的空间风格用具开始向暗示性的虚空间划分工具啊，这个方向来发展。我们从屏风的变化也能够窥见唐代人的精神生活的一个转变。我们说建筑的这个墙壁，它的主要作用是给我们人类隔绝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在保护人类的同时啊，它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和自然隔绝，那我们生活的空间不免就变得乏味起来。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希望用一些日用的器具来避免这样一个乏味的空间，所以屏风刚好满足了古人的这样一个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屏风从古至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1: 在唐代鼎盛的国力影响下，绘画艺术不仅题材多样、技艺精湛，更是凭借其精美绝伦、意境深远的特点，成为了装饰屏风最为流行的方式。而唐代的社会风尚也在各式各样的屏风画作上可见一斑。那么唐代的屏风画作有着怎样的特点，又呈现出怎样的大唐风貌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阿斯塔纳217号墓，一幅屏风式的壁画，这幅画上面有远景有近景。我们看远处画了有云朵，有飞燕，近处是花鸟。花鸟图案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爱的一种装饰图案，唐人也经常把它画在屏风之上。一个文化丰盛的时代必然会发明无数的装饰图案来装点自己的日常生活。唐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说在绘画方面，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得到巨大发展的时代。我们中国的绘画种类啊，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这几种绘画形式在唐代都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这些画呢，也会被人画在屏风上。唐代有很多名画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阎立本、吴道玄、乙僧，就是尉迟乙僧、阎立德等等，都有在屏风上作画的这种经历。所以屏风在满足唐人实用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绘画艺术品。初唐有位诗人叫袁树己，他写了一首诗叫《咏屏风》：起阁云霞满，芳林草树新，鸟惊一欲暑，花笑不关春，山对弹琴客，溪流垂钓人，请看车马客，行处有风尘。画了什么呀？我们来从第一句开始看啊。画了飘渺的云霞，郁郁葱葱的树林，下面有飞鸟，有野花，又画了山中的弹琴客，溪边的垂钓翁。接下来 来是匆匆行走的车马以及扬起的灰尘。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就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山水画。用这样一幅颇有意境的绘画来装点屏风，足见唐人的这样一种审美趣味。除了山水啊，唐人还喜欢马，所以也会在屏风上画马。唐代有一个画家最善画马，就是曹霸，他游京鞍马人物。有这样两句诗叫《贵妻全门得笔记》，始觉屏障生光辉。这首诗是杜甫写的，他就是盛赞曹霸画的马。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准备好屏风了，就等待您来给我们画马。如果我们有一幅这样的屏风的话，简直是蓬荜生辉。这幅画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188号墓葬出土的唐代用鞍马人物装点的八扇屏风，每扇都是一人牵一马。较完整的一幅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面画了什么呢？画了一个白袍黑靴之人，一手执鞭，一手牵马，正在行走的这样一幅图画。刚劲的线条啊，把骏马的肌肉都非常逼真的刻画了出来，画得栩栩如生。在唐代，这种人马画在屏风上是一个流行的题材。唐代这种屏风上的绘画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绘画，它是当时绘画的一种类型，它跟当时我们说画在宫廷或者是寺庙墙壁上的这种壁画又不同。它既是美化人们生活的实用器物，同时又是一幅艺术作品。在晚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里有这样的记载：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20000，次者寿15000，毕僧阎立德一屏值金10000。阎立本、吴道玄是唐代非常有名的一流的画家，说这些人画的屏风一片值金20000钱，差一点的那些也值金15000钱。那么尉迟乙僧、阎立德相对来讲画的画就没有那么值钱了，也值10000钱。可见这样一幅屏风在当时是价值连城。这样一个屏风值这么多钱，大家猜想在唐代这样一些贵气当然会期待名家来给我的屏风作画，就是一个装点门面的一个极好的家具。当然他们也期待来自访客的啧啧称赞。但是也有另类啊，有一个人就不这样想。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白居易。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宿平遥》：宿平宿平，胡为乎不闻不识不单不清，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藻之松弛。什么意思？说那这样一幅素屏啊，为什么上面没有任何装饰图案啊？不单不清，就是也没有涂成红的，也没有涂成蓝的呢？为什么上面没有李阳冰写的篆字，张旭写的狂草，边鸾画的花鸟，张藻画的松弛呢？这里要表达的就是白居易卓而不群、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虽然保存下来的唐代屏风实物不多，但是我们从墓葬当中出土的这些壁画当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这样一个盛行的场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壁画是来自陕西西安南里王村的唐墓，也是当时盛行的六曲屏风。这样一个壁画其实它就来源于真正的屏风啊。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壁画，一共六扇，在每一扇上面首先都画了一棵树，在这个树下面错落布置着花草山石，然后就有一位侍女啊，或站或坐在这个树下，或抚琴，或摇扇，或拈花，或弹琵琶，旁边有一侍者。这幅画的题材就是在唐代非常盛行的一种屏风上的绘画题材，它

0: 叫树下侍女，它来源于日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场景，反映出来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景。会侍女于屏风上，在中国啊有很长的一个历史，在汉代就有把侍女绘在屏风上的这样一个先例。我们说有这样一个趣事，光武帝刘秀在宴见这个臣下的时候，就被屏风上所绘制的烈女的形象所吸引，数故事之。在唐代以前，比如说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画的女性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都是孝女、烈女、节妇的这样一个形象。在屏风上绘制这样的女性，最主要的意欲就是要有一个劝诫和说教的这样一个含义。但是到了唐代，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树下侍女图里的女性都是来源于日常生活。所以我们总结啊，这个侍女画在屏风上，就从这种叙事性的绘画到了唐代变成非叙事性的绘画，从历史故事转变为来自于现实题材，从这种劝诫的作用就变成纯粹的视觉审美。
1: 唐代作为同一时期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在许多领域对周边的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的屏风等家具自然而然也因此传到国外，备受推崇。不仅如此，屏风上精美的画作也将大唐王朝在审美趣味、社会风尚上的创新传播四方。那么唐代的屏风绘画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意蕴？在唐代又有哪些流行风尚呢？
0: 这个屏风画是来自日本正仓院所藏的鸟毛丽女屏风。这件屏风也是六扇啊，属于唐代非常流行的这种六扇屏风。画的什么呢？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树下侍女，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要素啊，在这个屏风画里都有了啊。六个姿态各异，峨眉细目，体态丰腴，清点朱唇的美女，或者说有可能画的就是一个人啊，因为看起来容貌非常的相像。值得一说的是，这些侍女的服装上面曾经覆盖着羽毛，但是呢基本上已经脱落。这种脱落呀，对这件家具来说那肯定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于正仓院绘画的研究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正仓院里面，除了佛教的绘画之外，其他的绘画文物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当羽毛脱落之后露出非常纤细精炼的这样一个线条的绘画，对于绘画研究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儿。我们不禁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件屏风是在唐代从中国运到日本的，还是在日本本地制作的呢？本来啊，日本的研究人员从这个绘画女性的形象包括服饰啊，就做出一种推断，说这件家具应该是唐朝时期从中国运到日本，它有一个名称叫唐物。但是后来发现了一张纸，在第五扇屏风的背面贴着一张补纸，这种补纸它有一个术语叫反固纸，在这个纸上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天平圣宝四年6月26日。通过这个，日本的研究人员就推断，有可能这件家具是在日本制作，就是在这个时间制作完之后把这个日期写上，但是还不能确定。后来又有一个发现，研究人员改变了之前那个论断。什么发现呢？就是他们对我们刚才说屏风这个女性的衣服上沾着一些羽毛，他们对这些羽毛进行了一些科学的测定。具体什么测定呢？叫做荧光反射测定。最后发现，只有在日本产的这种山鸡腰部的金褐色羽毛和现在屏风上残存的羽毛的反射光谱是相同的。这一科学发现就坚定了日本研究人员的一个判断，这件家具是后来在日本生产的。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在这个女性的身上贴羽毛呢？这个有可能是来源于唐代当时的一个时尚啊。在唐代曾经有一个时尚就流行毛裙，这个毛 猫群和谁有关呢？是跟唐朝的一位公主安乐公主有关。安乐公主是唐中宗的女儿，这个人啊有极强的权力欲，而且生活非常奢侈。她曾经命人制作百鸟裙，这种裙子是由上百种鸟的羽毛织造而成。朝中官员、民间百姓听闻后纷纷效仿，一时间啊，山林里捕鸟陷阱、捕鸟网随处可见，杀戮无数，这个鸟可遭了殃了。唐玄宗一看这样不行，所以就下令在大殿之中将这些百鸟羽裙全部烧光，而且下令禁止去捕鸟制作这种毛裙，下令禁止所有人穿这种是由山鸡鸟的羽毛的毛裙。直到这样，这种浩浩荡荡的捕鸟活动才慢慢停息啊。我们猜想日本一定是知道唐朝有这样的一个时尚，所以也学着唐朝的这种毛裙的时尚，在这个侍女的衣服上贴有羽毛。除了用鸟毛来装饰美人之外，在正仓院发现的屏风当中还有用鸟毛粘贴成的文字，就是把羽毛粘在这些书法上面。唐代屏风和屏风壁画中的这些树下人物的图像，如果我们追溯来源，可能可以追溯到北齐时期，但是唐代的这样一些屏风画是在唐的新的审美、时代风尚和文化意蕴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天。香炉啊香炉，你猜

0: 禀老将军于大夫到。
1: 哦，于大夫到。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你不朝，我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我这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的洋人，焉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好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典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和，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

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0: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0: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1: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0: 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 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7: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8: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8: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9: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0: 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 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

0: 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七。

0: 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的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

0: 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

0: 转变，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00。

0: 志欧走访省税务局、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并在省财政厅调研大财政体系建设工作。
1: 李建勋在襄阳老河口市与古城县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正绩观为引领，统筹做好四篇文章，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1: 武汉市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5.7%，高技术制造业增幅高达65.7%。
0: 守一泓清水护万家光明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
1: 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发布，112场活动诚邀游客周末微度假。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我是邵川。
1: 我是乔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大雨，单点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局地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最低气温23到28度。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7到35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走访，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在省财政厅调研大财政体系建设工作。关志欧来到省税务局参观智税云决策指挥系统，听取全省税费收入、税收结构及减税降费工作情况介绍，通过税务开票数据分析，详细了解我省与其他省份的经济联系情况。关志欧说，税收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希望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数据优势，进一步加强税收经济分析，强化部门会商，为我们科学精准做好经济工作提供有力指引，落实落细各项税费支持政策，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各类经营主体成长壮大。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关志欧听取总队基本情况和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情况介绍，参观统计云住户调查平台演示。他说，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工作，希望湖北国家调查队系统立足专业优势，聚焦我省支点建设重点任务，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强化与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加强卫星遥感等现代化调查手段应用，确保全省农普工作高质高效推进。在省财政厅，关志欧听取全省大财政体系建设情况汇报，查看市县财政运行监测、政府债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平台运行情况。他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全省财政部门要牢记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使命责任，加强全口径财政资源统筹，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零基预算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不断提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之效。要充分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主动融入数字湖北一张图建设，加快各类数据贯通共享，推动财政资金管理落地上图。要紧盯财税收入贡献、财政收入质量等重点指标，加强经济分析，引导各地持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要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带动更多金融资源、社会资本投入经济建设重点领域，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7月22号至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老河口市与古城县调研时强调， 要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科学务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老河口市，李殿勋来到中立机械公司了解叉车研发生产和再制造情况，建议企业坚持分众化战略与场景化思维，加快从特种机械制造商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同时大胆探索工业再制造实践路径，全面重塑全球市场竞争新优势。在景田食品公司与回乡投资企业家深入交流，叮嘱当地政府持续依托乡情纽带鼓励返乡创业，依托产业基础引进关联企业，依托资源禀赋寻找资本对接，努力锻造县域经济特色鲜明的局部领先之长。在赞阳街道八一村向返乡创业人员了解有机果蔬种植和特色水产养殖情况，强调要加强先进典型宣传，引导更多人才回乡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古城县，李殿勋来到三环锻造公司，了解企业深耕汽车零部件细分领域的发展历程和突出成效，希望企业以资产证券化为抓手，加快推动资产结构优化和治理模式创新，不断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新发宝谷磷化工产业园听取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以全球视野和高端定位大力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0: 管理创新，为推动全省化工产业加速向安全、绿色和高附加值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在武山镇堰河村深入了解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对村两委团结带领村民发展股份合作与市场运作新型集体经济的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古城县聚焦破解当前农业经济人口多、土地少、小生产、大市场、投入高、产出低三大基本矛盾，积极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实践经验，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调研期间，李殿勋还检查督导了王府洲水利枢纽安全运营、石花镇巩家湾村地灾隐患点监测防治以及襄阳市车用燃料市场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强调要尊重规律、切合实际、讲究法治、依靠群众，加快探索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大安全治理格局，更加有力有效做好消防、交通、危化、矿山、建筑施工以及极端天气、地质灾害、旱涝急转等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吴海涛、黎东辉参加调研。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助力我省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围绕我省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深入协商献计出力，深入推进一线协商和委员双服务活动，助力基层治理，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防汛抗旱救灾等工作。孙伟要求，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政协机关干部队伍。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兴瑜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传达。
0: 昨天，武汉市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 ，GDP 同比增长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最亮眼的是工业指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4%，高技术制造业增幅高达65.7%。高速增长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来听湖北台记者罗浩洋、张龙的报道。
2: 上半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236.42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连续四年稳步抬升。增长动力从何而来？第二产业增速8.9%，达到全国均值2倍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近3倍。尤为关键的是，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7%。占规上工业比重38.4%，占比首次超越传统车钢油烟支柱产业，意味着武汉工业增长主力军已经完成新旧交替。湖北省战略规划中心副主任陈涛：
3: 最亮眼的是工业数据，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长了65.7%，增长贡献率呢是达到了98.5%，这意味着武汉工业增长几乎完全由高新技术制造业贡献。所以我们从指标可以看出来呀，武汉上半年是新旧动能转换跑出加速度，武汉工业增长的动力呢是完成了这个根本性的转换。
2: 动能转换并非一日之功，当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存储芯片、光纤光缆、高速光模块市场迎来发展窗口，而这些赛道正是武汉深耕几十年的优势领域。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0.8%，平板电脑、集成电路元片、民用无人机产量增幅均超30%。长江存储一季度营收突破200亿元，长飞光纤上半年净利润预增最高914%，光谷七星形成集群发力态势。陈涛：
3: 全球 AI 浪潮这样叠加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呀，我们武汉呢是抢抓到了这轮机遇。目前光谷集聚1.6万家的光电子信息企业，产业的规模突破了6600亿元，光谷七星的总市值近2万亿元，科创优势加速在转化为现实发展的动能。
2: 工业强势复苏，同步带动

0: 致增效。上半年武汉进出口总额2593.2亿元，同比增长21.2%，增速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倍。投资结构同样呈现鲜明转型特征，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3%，但科技服务业投资大增95.6%，资金持续从传统基建领域转向硬核科技创新赛道。陈涛，
1: 从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武汉的投资结构啊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长远来看呢，随着这个高新技术产业持续的扩容啊，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啊，研发、物流、跨境商贸等等生产性服务业啊会持续的扩容，二三产业协同的均衡增长啊会逐步的形成。
0: 盾构机是地下空间开发的大国重器，行业曾经长期面临设备靠租赁、技术靠外援、操作人员靠外聘的三外困境。一旦设备出现故障，工程极易陷入停滞。在湖北，中铁11局向这一难题发起攻坚，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持续自主创新，推动核心技术牢牢扎根企业。湖北台记者李慧、宋杰报道。走进中铁11局盾构实训车间，一台智能换刀机器人正在开展地下工况模拟作业。依托 3D 红外视觉与数字孪生管控系统，机械臂自主完成定位、拆装、紧固全套工序，单次作业全程不到5分钟，而传统人工带压更换一个刀具全程耗时超4小时，还要直面高压、坍塌、涌水等多重风险。
2: 我看这个舱也是比较狭小的，
3: 空间非常狭小，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话一般只有2个人，但是我们单把刀的重量在这个150公斤左右，这样的话人换起来会非常的这个费时费力。现在我们通过换刀机器人可以实现不用操作人员进舱就能更换刀具的这个目的。
0: 这项装备完全由企业自主研发，早些年盾构施工长期受困于三外模式，盾构设备向外租赁，核心技术依靠外部专家，一线操作团队临时外聘，项目完工后设备退场，人员解散，核心技术能力难以沉淀。中铁11局盾构工程研究院装备制造所电气组组长张文贵：
4: 以前我们设备出了故障之后呢，然后我们一般就要委派这个厂家过来现场给我们进行一个维修，可能就是2天或者1星期，很大的制约了我们的这个施工工期。现在呢，我们有了自己的装备基地，响应速度加快，维修的成本降低，
0: 实现从被动等待外援到自主掌控技术，企业第一步稳住人才基本盘。中铁11局组建30多支专业化盾构作业队伍，推动3000多名盾构操作手维保技工从依附项目的临时人员转变为企业稳定自有力量。依托这支专业队伍，华中规模领先的盾构综合服务基地落地运行，75台套盾构装备实现统一自主管理，企业还攻克盾构旧机再制造技术，翻新后的盾构机性能对标新机，成本降低70%，交付周期缩短1/4。中铁11局工匠学院负责人周树清：
5: 我们依托自有的盾构实训车间，搭建了工匠学院的这个培训平台，不仅对内培养，还有面向全省承接我们盾构技能的培训和等级鉴定，带动湖北盾构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的升级。
0: 队伍稳定，装备自主，企业进一步激活数据价值。中铁11局自主研发大盾构隧道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汇集全国50多个城市盾构施工海量数据，依靠 AI 预判地层风险，监测刀具损耗。中铁11局武汉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大盾构技术中心经理杜殿奎：
6: 等于把企业10几年的施工经验变成了每个技术员都能调用的数据老师。这套系统已在永州铁路、金台海底隧道、成渝中线蜀安隧道、深江铁路深莞隧道等2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已实战应用。
7: 鄂西北秦坝山区有这样一个基层党组织，他们翻山越岭守护万家灯火，他们扎根库区护航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走进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湖北台记者祝如月、谭思维报道。
8: 这里面有很多刺，旁边又是个边坡，大家过来慢一点。
7: 迎峰度夏关键阶段，国网实验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带电检修党支部党员深入深山开展高压线路人工巡检，连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巡检道路受阻，党员们拨开杂草，踏过碎石，在密林中开辟出巡检路径。党员李国阳介绍，无人机存在观测盲区，险要点位必须人员实地核查，前往山顶塔基单程徒步就要4个多小时，即便体力透支，大家依然紧盯每一处细节，绝不放过任何隐患。
8: 为人民服务，凭着这一点的信念支撑着我们克服一切这种高温酷暑，包括山地崎岖这种艰难险阻，去到达我们的岗位，把线路检修缺陷闭环消除掉了之后，保障了这个电网的安全平稳运行，心里的滋味又是甜的，苦尽甘来。
7: 国网实验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带电检修党支部党员易文涛，
9: 即使是一个小的螺丝钉的松动，它最后也会发展成为一个重大的隐患，就要做到防微杜渐，把每一处细节给抠好。
7: 高山之上踏险寻线，地底之下默默坚守。在实验林荫大道地下7米的综合管廊电力仓，3.6公里长的廊道潮湿幽暗，党员们徒步完成红外测温、环流检测等作业，全程近4个小时。他们笑称自己是地下电力守护者。国网实验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带电检修党支部党员蔡佑泽，
10: 电缆本体它的接头处因为是两条电缆对接的，特别容易发热，然后每一条线路的每一处的温度都要测一下，这样才能发现。
7: 保电网更护水源，公司组建青年党员攻坚队驻场3月，白天巡汉江支流，夜间研判管网数据，研发污水厂用电数字监管平台，依托负荷变化预警偷排设备停运风险，平台覆盖全市119座污水处理厂，党员同步完成648家涉水企业用电整改，这套电力护水模式已全省推广。国网实验供电公司营销运营中心党总支副书记陈启红，
11: 定点抓取他这个数据，过去那监控员的话，他每天都要花大半天，现在1-2分钟，数据采集的频次以及效率以及精准度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的。
7: 以项目化攻坚守护主网安全，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推行一支部一攻坚一线路一设备主人机制，去年仅用10个月就完成实验至西安高铁配套供电工程建设，为打通鄂豫陕交通大动脉筑牢电力保障。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刘静，
12: 紧扣国网湖北电力523战略落地体系，把政治引领转化为攻坚克难的红色引擎，带领全体党员心中有责，事事尽责，在极难险动中冲锋在前，用汗水守护光明，用担当护水北宋。
7: 守护万家灯火，再苦再累都值。采访中，几乎每位电力党员都说过同样的话，跟着他们一路巡检，才真切体会到这份坚守的重量。为每一处隐患奔波，为每一颗螺丝较真，对每一组数据负责。当万家灯火亮起，一泓清水北上，那些汗水、枯燥与孤独，都化作了百姓心底的踏实。党旗立在一线，初心落在实处。这群平凡的电力党员，用最质朴的坚守，书写着基层党组织最动人的为民答卷。
0: 这个夏天，武汉的周末有了新玩法。本月起到9月底，武汉将推出112场主题活动、6大主题产品，把每个周末变成一场微度假。湖北台记者李月、陈芳芳报道。
13: 来武汉过周末玩什么？武汉发布6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个主题涵盖10个推荐点位和10个打卡机位。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苏醒：
14: 一是主打清水玩乐、国风夜游，武汉极地海洋世界打造西游主题，泼水狂欢；黄陂木兰草原推出非遗挪舞与光影水秀；汉口里竹床文化季；二是音浪狂欢夏日演出，欢乐谷、园博园每周有电音花车巡游；三是精品艺展、文化盛宴，琴台音乐厅 打开艺术之门暑期音乐会持续上新。

0: 看展演听好戏为例，青山区推出三条周末线路，青年潮玩线主打江滩露营、沙丁音乐秀场，亲子休闲线串联乐园和科普场馆，城市漫游线则聚焦老工业区改造的文化地标。不仅玩得好，服务更贴心，坐火车同城行李可直接搬运到站，乘地铁行李站内免费寄存，出行怕热全市纳凉点免费开放，还有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此外，武汉还联合抖音推出周末畅游卡，联合美团淘宝闪购推出专属优惠券包。抖音生活服务游玩行业湖北区域负责人崔晴：
1: 单张售价199元，所有权益总价344元，其中日游包含黄鹤楼、东湖游船、武汉动物园三选一，夜游包含古琴号、两江游览、汉剧秀场三选一，更有商圈玩乐、住宿、餐饮特惠权益。
2: 22号晚，湖北公安启动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针对夏季多发案件和突出隐患，警方采取精准查缉与主动预防相结合的方式，全力守护城市烟火气。湖北台记者陈博报道。
0: 当晚，全省划设巡逻线路2713条，交警在重点路段设卡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巡特警与派出所警力联合巡防力量，以步巡、车巡、无人机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夜市商圈、城乡结合部等易发案区域的巡查密度。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第一警务站民警安昭：
3: 在重点部位设置灵活巡查点，常态化组织力量开展设卡盘查，加大对可疑人员、车辆、物品的盘查检查，查缴一批涉枪、涉爆、涉刀、涉毒等违禁物品。
0: 行动中，多地警方同步收网。宜昌警方在市郊一居民楼内打掉一个赌博窝点，现场抓获27人。十堰、随州、武汉分别查获非法运输成品油车辆，捣毁3个非法成品油加注窝点。巡查间隙，民警还向居民和游客普及防盗、防骗、防溺水和反诈知识。宣恩县公安局珠山派出所民警李强：
4: 留意酒后滋事、财务被盗等高发风险，同时提醒带娃游客远离河道，注意防溺水。
0: 这是湖北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启动以来首次集中统一行动。当晚，警方排查整改安全隐患7555处，整治治安乱点595处。百日行动期间，全省每日投入巡防警力超4000人次，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2.6%和12.3%。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6: 一组短消息，近日，三峡水运新通道智慧工程质量检测平台正式上线。这一国家重点水利工程的质量管控迈入数字化时代，平台将分散的人管整合为闭管环的数质，覆盖材料报检、取样、试验、数据采集到报告编审全流程，力学检测数据自动采集，系统自动判定结论，试验人员无权修改从源头索死数据真实性。
2: 记者日前从武汉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武汉公安持续推进警用无人机深度嵌入实战场景，依托城市智眼遥感监测体系，搭建无人机飞控平台，覆盖全市8569平方公里作业环境，累计调度警用无人机超2.8万架次，总飞行里程超16.7万公里，空地协同作战，飞出安全守护加速度。
6: 记者日前从武汉市江夏区的金口泵站了解到，自4月27号启动排涝以来，泵站交出6.68亿立方米的硬核答卷，相当于5.5个东湖的水量。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面对金水流域第一大控制性湖泊斧头湖超设防水位的严峻形势，金口泵站5台机组忽明不息，连续排涝。
2: 近日，武汉迎来高温天气，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海河安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近距离邂逅极地海洋萌宠，沉浸式观赏各类萌宠消暑日常，体验景区制冷模式，畅享趣味休闲时光。7月24号到26号，网红达人还将空降园区与游客面对面互动，解锁更多惊喜。

0: 自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赵晓东、田园。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家宝宝暖心上线，
6: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5: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0: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

0: 前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1: 像这个结穗粒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穗粒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0: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1: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0: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钱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1: 我在温州定制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0: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林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2: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0: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钱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2: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0: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步时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3: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谷。那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小场的弱的噻，可以顺赚10个万亩。
4: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是小江豚，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6: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8: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的济宁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

0: 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1: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三年时间，沿江一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2: 治污花了10.05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3: 2016年，庆盛营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1: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三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0: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3: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庆盛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1: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段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段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4: 清廉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清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清廉人生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清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役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

0: 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青年是福贪欲失货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年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斤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融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3: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4: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
5: 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

0: 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辅效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卡瓦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三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三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十九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1: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0: 激将法 ，no。
3: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
4: 又酷又时尚。
0: 美人计 ，no。
5: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0: 偷梁换柱 ，no。
6: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0: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

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路深，老年朋友要当心，假装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不敢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西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8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 实则都是坑，您可得想。

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